0: 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在针对南部一个城镇的空袭之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真主党表示，他们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个钟头，每个钟头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相若。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再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凌晨3:00，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KM 社是一个非牟利、没有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

0: 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的时候表示，双方应该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刘海星说，中英应该共担大国责任，带头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十五五时期，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中英合作将会迎来更广阔前景。中国共产党愿意同英国各个政党双向而行，通过建设性沟通引领彼此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新华社报道，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英方代表说，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一个城镇的空袭之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

0: 两月，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真主党表示，他们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一万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个钟头，每个钟头完成2个行程，预计1万架车每日共提供大约12万个行程，与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相若。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3: 大家好，我虽然姓高，但唔系高人咯，我仲争半寸丝够五只衫，叫我 Philip 得啦。
2: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4: 今日的题目是讲偶像。
5: 有朋友就问到呢，每个宗教啊都有佢崇拜嗰个嘅对象，教主嗰啲咁嘅嘢。点解基督教反对人崇拜所谓嘅偶像呢？
3: 偶像呢，喺圣经嘅角度嚟睇呢，好清楚就话呢啲都系人手所做嘅，系人制造出嚟嘅产物，佢唔系做物主，佢系被造者。咁我哋点解要拜一啲崇拜一啲我哋自己制造出嚟嘅嘢呢？咁呢个崇拜偶像呢，我深信呢喺圣经里面呢就俾我哋一个好清晰嘅答案㗎。我哋唔好去跪拜偶像，不可为自己挑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嘅百物。你出埃及记20:4。咁呢度讲到呢，我哋唔好去拜呢啲虚无嘅偶像，因为呢啲呢都係人呢去按住呢个天上嘅太阳啊、月亮啊、星宿啊，甚至呢有啲人呢拜啲鹰啊、拜牛啊，好多嘢都有人拜。有啲人呢就当然呢就拜人啊、拜佛啊，整一个呢好又肥又大肚腩，耳仔又长长㗎咁样。咁呢就认为呢啲係佛啊，有福啊，你拜佢啊。咁实在系咪真系值得我哋去拜呢啲偶像呢？当然啦，我哋有啲人呢就话啊，呢、这个系让我哋呢有一个呢心灵嘅慰藉，或者有啲人呢就话呢啊，呢、这个呢就俾我哋呢系人呢都有一个所谓安全感啊，或者你制造咗呢啲嘢出嚟呢，系让人呢系佢自己去寻求到一种嘅慰藉。咁实在呢啲嘅偶像喺我哋呢个世界呢，你普遍你都见到啊。无论你喺非洲，你见到好多人呢拜唔同嘅呢啲嘅偶像。甚至呢你喺呢个文明嘅社会啊，你一样系见到㗎喎，你见到啲人呢攞块木头刻啲字啊，喺屋企里面啊，一样系去冥拜呢啲嘅嘢。有啲嘅原住民啦，你睇佢啊好辛苦啊，就去挑刻，搵嚿木呢就挑刻一啲嘅你睇

佢好似啲好恐怖嘅呢啲咁嘅面孔啊，呢啲咁嘅，佢认为咧呢啲面孔咧就系、是、当佢系天神咧，可以咧嚟到吓走其他啲鬼。咁咧你睇到我哋中国人都有吓呢、這个咩四大金刚啊，喺嗰啲嘅庙宇里边都有嘅。咁你见到佢哋哇凶神恶煞嘅，咁啊佢哋可以驱邪辟鬼啊。咁实在呢啲偶像系点啊？系人咧去谂出嚟。既然咧人谂出嚟嘅咧，相信咧亦都系点啊？有唔同嘅制作，亦都有非常多啊，所谓满天神佛。既然系咁啦，点解我哋要去拜呢啲嘢咧？嗰、那个目的系为咗咩嘢咧？如果你只系为咗一种嘅满足感，甚至有啲人话咧系保平安、求呢啲嘅偶像可以嚟到咧去驱鬼，但系实质得唔得咧吓？如果得嘅人咧，好多时候都唔需要咧去揾医生啊，或者系。又去揾其他嘅帮助啦吓，咁我哋即系去求问求呢啲偶像咪得咯？但系实在呢啲偶像咧系唔能够帮到你嘅。呢啲偶像咧喺诗篇115篇都系咁讲嘅，佢哋咧有眼就唔能够睇啦，有口又唔能够讲说话，有耳啊听唔到嘅，啊佢自己都救唔到自己。正如我哋中国人所讲啊，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嘅。咁佢点样救到你咧？既然佢救唔到你啊，咁你拜佢嚟做乜嘢咧吓？咁当然咧，有啲人话拜啲祖先啊，或者系拜佢哋啲先人啊，佢哋认为咧，中国人都认为呢啲先人咧，佢哋咧能够咧得到我哋去冥拜嘅时候咧，就有时即话可以咧度佢升仙添啊，升天，咁咧就要帮佢哋咧啊，能够咧系更加咧被提升，或者系佢哋啊能够咧反唔单止咧，我哋去拜佢可以。让到佢咧更得到啲所谓香火鼎盛啊，系佢好似要吸收呢啲嘢话，咁亦都咧就反过嚟咧，亦都话你明白佢时候咧，佢又保佑你啊呢啲嘅咧，只不过咧人咧系一个一厢情愿嘅谂法。实在嚟讲，你拜佢，你攞啲祭物，你又攞翻走，翻屋企咧拜咗神嗰啲嘅，所谓拜呢偶像嘅猪啊鸡啊，甚至咧有啲大只嘅烧猪，你攞翻去都系自己食嘅啫。佢根本又食唔到你，我哋咧只不过系所谓一厢情愿，你咁样谂啫。其实实质系冇噶嘛。点解有啲人话啊拜呢啲偶像又灵咧吓？实在咧你要小心、啊。偶像咧有啲人讲，当你咧插一炷香喺度咧，嗰啲邪灵就会入嚟噶啦，嗰啲乌鬼就嚟啦。因为你喺冥拜嘅时候咧，佢为咗要迷惑世人啊，咁佢就灵验咯。啲灵验嘅背系咩咧？其实啲乌鬼邪灵喺背后嘅搞震。咁我哋咧，点解要去拜佢咧？故此咧，基督教咧，特别啦我哋喺教会都要教导啲人，唔好拜偶像。当然第一咧，系因为咧神佢唔喜欢，亦都好清楚咧喺特别十诫里边啊，不可跪拜偶像。咁呢个系好清楚嘅啊，除他以外咧，我哋唔可以拜其他嘅呢啲嘅偶像，因为呢啲唔系神嚟噶嘛。但系仲有另外一个好重要原因咧，你拜呢啲咧，其实你就系等于拜鬼。咁咧，因为里边咧有时候邪灵。咁佢就会点啊？你冥拜嘅时候咧，你同佢接触啊嘛，咁佢咪跟埋你咯，跟住你咯。甚至有啲人咧，俾啲邪灵搞扰咯。你话啦，如果你去拜啲偶像，有咩好处咧？其实冇乜好处，只不过咧有啲人话心理嘅作祟。咁即系有啲人话啊，我拜咗就保平安啦，拜咗佢咧，佢就唔敢搞我啦。甚至有啲人咧，我哋同佢传福音咧，我时时咧有时咧去到一啲唔屋企咧，特别咧我自己嗰个所谓啲同乡啊，我咧就是、客家人嚟噶嘛，好多。客家人咧都屋企里边咧拜观音噶噃，咁甚至佢信咗耶稣之后，哎，我观音可唔可以仍然摆喺度啊？当系一种嘅艺术品啦、啊，系嘛，都几靓啊！咁我摆喺度唔好咩？咁我唔好啊，因为你冥拜过咧，佢就背后咧有一种嘅势力喺度啊！呢啲咧邪灵咧，佢系唔甘于咧你唔去拜祭佢，咁佢就咧喺度搞震啊！你一定要将佢个呢啲嘅偶像之物都要除咗佢，因为啲偶像之物咧会引嚟咧邪灵嗰、那个。进驻啊，佢会喺嗰度咧，系会成为佢嗰个山头。咁咧，我哋会受佢影响。我如果既然咧呢啲嘅偶像之物都会影响我哋，咁何况我哋系更加进一步。如果你去拜祭佢，你同佢接触，仲喺佢嘅面前咧念念有词啊，你咧同佢咧喺度咧，有时甚至咧你同佢讨价还价，你咧又俾咗一啲嘅誓言啊，甚至你咧就喺度咧立约啊，咁呢度好危险噶，你唔好以为咧。有啲人话啊，我咧就同个观音又上契啊，咁就可以咧。哎，我就唔需要惊嘅。你唔好以为咁噃。有时喺灵界嘅事物嘅里边，你同嗰啲灵界咧吓，同嗰个咩观音像啊。

似你系孙悟空啊嗰啲嘅，咩都有嘅，拜嗰啲啊，有啲人咧拜唐三藏啊，有啲人又拜其他呢啲咁嘅佛像。咁你喺佢个面前咧，唔好随便去，又话你咧俾我发大咧，我又点点、啊。其实呢个系非常危险嘅事。如果你咁样做咧，佢就有个把柄，即系话你出卖咗，你俾佢呢个生命嘅权柄啊，你俾咗呢个权佢啊嘛，俾咗呢个主权，你将个主权交俾佢嘅时候。佢咪可以嚟到去侵占你咯，或者系影响你咯。我哋要需要记得，我哋喺特别喺新约里边咧，圣经咧《小行传》咧，当时都出咗一个通告咧，系叫嗰啲信咗主嘅人，佢话咧你系要禁戒偶像。当时咧系《使徒行传》咧嗰度咧开咗一次嘅大会，喺《小行传》咧特别十五章嘅二十节咧，嗰个会议决定系咁嘅，佢要写信吩咐呢啲初信主人咧，系要禁戒偶像嘅污秽。同埋奸淫，并勒死嘅牲畜同埋血，咁咧呢啲嘅偶像咧，如果你去睇下啲历史咧，拜偶像嘅地方或者你睇下啲希腊啊嗰啲嘅神殿咧，佢都有涉及到啲邪淫嘅事，因为喺当中咧有庙妓啊有啲邪淫嘅嘢发生，咁甚至咧喺啲民间里边有啲嘅拜祭咧系要跳裸舞啊，系要揾啲人去献祭啊，献人，呢啲咧全部都系咧邪淫嘅嘢嚟噶。如果你睇下呢啲嘅偶像系正派正路，佢点会系咁啊？故此我哋做一个基督徒咧，我哋要好明显嘅，我哋知道究竟边啲系真，边啲系假。如果既然呢系假嘅嘢，我哋拜嚟做咩咧？呢啲嘅偶像，呢啲嘅观音像，呢啲嘅佛像，甚至系佢画嗰啲画，全部都系人画嘅啫嘛。既然系圣经话呢系人手所做嘅，我哋点解要拜佢咧？点解你唔拜一个系创造呢个天地万物宇宙嘅神咧？咁我哋一定系要。调教清楚我哋嘅信念，我哋嘅信仰，我哋嘅睇法，都要按住咧圣经嘅教导。我哋唔好咧系用人嘅方法，或者我哋按住呢个世俗，我哋跟呢个世俗嚟到走。我哋要依靠神，向住咧神俾我哋所定嘅，就系我哋要敬畏真神，敬拜呢个创造宇宙万物嘅主宰。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和纽约的广播精英，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弄在燃烧，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圆。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好

0: 长嘅时间，佢先至慢慢咧平静落嚟，开始咧就讲课啦。因为太紧张啦，将事先预备好嘅个课嘅内容俾佢咧三两下咧就十分钟以内咧就讲完咗。同学咧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翻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咧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咧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嘉欣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嘉欣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系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喺闹市、旅客同埋小朋友特别多嘅地方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同埋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冇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的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日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全港市民给予很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自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较为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令中东地区尽早是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会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令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8点，啱啱跳咗65,908点，升912点。港金报42,19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5.79美元，卖出4,518.2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问题，神都有解决的方案。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从呢？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去聆听呢？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遇上困难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会询问其他人，请教专家，用尽一切的办法的。当我们耗尽精力之后，去到最后，我们才会尝试祷告。今日的信息挑战我们再次去反省我们祷告的态度。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问题，神都有解决的方案，我们只需要花时间去聆听神的答案就可以了。今天的信息是以祷告解决问题，请你留心收听。
1: 不理我们得救了没，我们都会遇到生活上面的问题。信徒和非信徒的分别就在于，神的儿女有一份巨大的资产，就是伟大的、全能的、慈爱的天父。他会带领我们，帮助和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面对生活里面种种的问题。今天的讲题是以祷告解决问题。我们经常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当问题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明白神非常关心我们的问题。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关心我们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可以面对生命里面的任何困难。无论是我们的学业、健康、财务、工作、人际关系同埋永恒嘅未来，都非常嘅关心嘅。第一个好重要嘅原则系，神的确系关心我。

你嘅问题嘅。而第二个原则就是神大过我哋嘅问题。神唔单止关心我哋，而且佢大过我哋嘅问题。如果神唔系大过我哋嘅问题，我哋嘅生活就会变到一团糟啦。我哋嘅生活总会遇到一啲问题系我哋要解决嘅。呢啲问题可能系喺屋企里面，喺经济上面，喺工作上面，又或者是我们缺乏安全感，自我形象低落等等。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有好多好多，但是神不单止是关心我们的问题，祂亦大过这些问题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反应是要寻求主。处理任何问题的第一个反应都应该是寻求主。约沙法能够在一个艰难的时刻寻求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祷告是他的生活方式。在历代志下第十九章第三节的下半节讲到他定义寻求耶和华。如果我们要准备自己面对生活里面的危机和问题，这样我们应该在问题还未曾出现的时候就要去寻求主，用一个快乐满足的心情去敬拜和赞美主，阅读和默想祂的话语，好好地培育我们的信心和耐力去迎接挑战。第四个的原则就是，神往往希望我们邀请其他人为我们的问题祈祷。神喜欢其他人为我们代祷，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三节，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约沙法认为自己一个人的祷告并不足够，约沙法邀请整个国家的人民一起禁食、祷告、俯伏在神的面前。当神的百姓寻求神的面、呼求神和恳求神的时候，神就成就了奇妙的功。神不单止要我们在天父面前祈求，亦要我们同其他人分担我们的担子和困难，而且神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对于神来讲，没有任何的问题是解决不到的。有些时候我们为了一个问题祷告了很长的时间，但是问题还未曾得到处理。如果神没有按照我们所期望的去解决那些问题，这样神一定是有祂的原因的。我们的祷告未蒙应允的原因有几个。第一，神知道我们还未准备好接受神的解决办法。我们都曾经有过这些经验，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会后退。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讲说话，但是我们不一定喜欢神的方案，于是我们就没有采用到神的方案了。神不会单单将智慧、知识以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抛给我们就算数。神乐意赐给我们解决的方案。神将答案赐给那些愿意遵守祂话语的人。神老早就知道怎样去解决我们的问题。问题是我们还未曾预备好去听从神的答案。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从神的说话呢？在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呢？如果我是约沙法的话，当我听到神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亦会产生疑惑的。当他们祈祷之后，先知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十四节那里这么讲，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耶利的曾孙、
比拿雅的孙

子，撒加利亚的儿子雅哈色。先知在这个大型祈祷会当中站起身讲说话，第十五节，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洗斯波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争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仲未曾向百姓发出指令之前，在他的心目中，这一场仗早就已经得胜了，因为他是一直在这等候神，他没有招聚将军询问他们应该怎样解决问题，他亦没有计算现在已经有多少的伤兵。约沙法只是俯伏在神面前寻求他，他亦招聚百姓和他一起祷告，让他能够作出一个智慧的抉择，知道怎样应付这三队前来攻击他们的军队。约沙法不单止接到一个警告，他亦知道神在他心目中作工，在这里向他讲说话。当然神给他的方案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那种。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那里说，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扪人、摩押人和西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约沙法指示百姓话，士班要走在百姓队伍的前头，然后就是乐队，他们要走在前面。神的方案不一定是合乎常规的，亦不一定是我们所喜欢的，神的方案的进度亦不一定是我们所愿意接受的。我们往往好想得到，好想快些前进，但是我们是不可以用任何方法催促神去作工的。这样祷告的影响在哪里呢？祷告叫我们促使神能够随着他自己的意愿去行事。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问题神都有答案，他不需要等到问题发生之后才思想怎样去应付，神已经拥有一切的答案，神只不过在这里等着我们，但是我们可能是不明白的。在约沙法的情况里面，明白神心意的人亦不算多，那些在前头敬拜赞美的人可能会想到自己安全的问题，当他们投入祈祷呼求神和敬拜神的时候，箭靶刀剑会来攻击他们，他们是首当其冲的。怎样做呢？但是神话给他们听，这个就是你们应该有的策略和计划。而我们的问题是，往往我们是没有足够的祈祷，还未清楚神的心意，就仓促做了一些的决定。如果我们要面对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时候，我们不要被其他人催逼去做出某些行动，除非神已经话给我们听应该要这样做。因为神的方法才是唯一行得通的方法。在约沙法的情况里面，百姓已经有足够的祷告，

直至他们明白神的策略。所以虽然敌人的军队已经临近，况且唱歌赞美亦不能够杀死敌人的，但是他们愿意顺服了下来，并没有坚持要去打仗。等候神的答案往往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我们在神面前谦卑等候的。神的答案往往同我们所期望的不同，亦同我们所计划所预料的不一样。但是如果这些是出于神的话，这个方案就会是对我们最好的。约沙法在困境当中，他们等候主，相信主，他们寻求主的面，而神就将他们所应该走的方向指示给他们。当试炼或者重大的考验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等候神，直至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指示。我们是不是站立得稳，一点都不动摇，直至神向我们讲说话呢？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好多人祷告了好耐，但是仍然得不到答案，这个是因为他们的祷告是以问题为中心。但是约沙法并不是这样，他苦伏祷告神的时候，他是集中在神身上的。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管理者，神是至高无上和全知的。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问题，在问题还未曾发生之前，神已经知道这些问题的具体情况，神亦准确地知道应该怎样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忍耐等候祂。神就是问题的答案，而且祂会准确地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不理其他人怎样说，不理我们的情绪感觉是怎样，我们都要在神的同在之中坚定的等候，不断的呼叫阿爸天父。当我们多次的呼求仍然未得到答应的时候，撒旦或者会来试探我们，说你祷告了这么长时间，神还是不听你啊？如果神是关心你的话，为什么神不听你的祷告啊？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反驳撒旦，说这个可能是因为我还未准备好，我的心里面还有罪，神先要清理干净，神希望我能够邀请其他人一起祈祷，或者神的时候还未到。神希望我们能够用真理来到去装备自己，我们不单只是听到，我们亦都要默想神的话，将圣经的重点写低，亦将佢深藏喺心里面。我哋要思想、吸收同埋默想神嘅话。当撒旦嚟攻击我哋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反驳。我哋应该有充分嘅准备，单单喺教堂里面或者喺收音机里面听到，係好容易忘记真理嘅。撒旦会利用我哋嘅健忘，将我哋心里面嘅道种偷去。所以我习惯将神对我所讲的说话都一一的写低。我的床边有一本记事簿，有些时候神会在我夜晚熟睡的时候向我的心讲说话，我就即刻将它记低。如果我们以为撒旦不会偷走神的道，这样我们就给他一些的机会了。撒旦会偷人心里面的道种的，他会使用一切邪恶的力量在我们生活里面积极行恶。撒旦和神对抗就好像一只小昆虫和大象对抗一样，所以我们要浸淫在神的话语里面，亦要活在圣灵之中，这样就可以对抗撒旦了。我们的祷告不单止是要以神为中心，而且我们要用信心的行动去回应神的方案。神给我们的指

0: 示是清楚、明確和仔細的。他只会挑战我们做一些有智慧和美善的事。神话给约沙法听，要差派诗班和乐队走在前头。虽然这个策略似乎是愚昧，但是他信任神。当他们信服神，遵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他们的敌人就会觉得很奇怪。所以后来他们自相残杀，圣经话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通常当我们凭信心按神所吩咐的话去做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经历得胜的。神绝对不会指示错误，他绝对不能够这样的，因为他是神，是圣洁的神。他给我们的指示必定是对我们最好的。我最后要分享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方案必然是最美好的。我们可以看历代志下第20章第24节至到30节。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手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携带，因为甚多，直收取了三日。而家犹大人充当了清洁工人，他们不需要打仗，只是需要收拾财物。第26节。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比拉加就是称颂的意思，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毫无疑问，神的解决方案都是最美好的。我们好多次得到神的解决办法，我们开心雀跃，欢呼庆祝，但是却是忘记了要敬拜、赞美和感谢神。神是掌管一切的，祂大过我们的问题，祂的慈爱是无条件的，所以我们要敬拜、赞美祂。如果我们还未曾得救的话，这样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祂使我们同神隔绝，失去平安、喜乐、满足和安全感。我们失去了生命里面最好的福分，这些福分是金钱不能够买的。神很关心我们的问题，而且已经为我们解决了。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死，神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神既然可以解决我们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再没有其他问题是神不能够解决的了。如果我们未曾相信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不能够称神为天父，亦不能够求告祂。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求祂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又要将生命交在耶稣的手里面，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了。我们才可以祈求神一切的能力临到我们的处境，日后在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困难当中都有神的介入。
1: 如果你还未接受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你首先要处理的是你的罪的问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我们只是需要去接受耶稣为我们所作的牺牲。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无论你遇到

0: 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恤你的耶和华说的。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5: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日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好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在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外长苏吉若诺。王毅说，中方愿意和印尼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合作规范，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继续推进海上共同开发，一致发出南海各方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明确信号，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实现合作共赢。苏吉若诺说，印尼将会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不断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包容性发展。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昨日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验。报道说，今次试验分析和评估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使命战斗。

0: 部威力，以及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主导航系统的可靠性等。金正恩说，今次重要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亦都意味朝军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他又说，以强大的战争压制力保卫主权安全，保证社会主义发展，是朝鲜武装力量和国防科学部门的基本任务。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在上午10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节目名是叫做清炒四季豆，梁夫礼医师就讲了，你炒四季豆嘅时候，唔该你炒熟啲，如果唔系就有毒啦。嗱，琴日咧我哋就听咗梁医师嗰个信主嘅经过啦。咁就信咗耶稣之后，就翻香港啦，由加拿大翻香港，咁就加入咗灵实医院。咁嗰阵时候，梁太你哋喺医院做嘅，系咪啊？咁就识咗佢啦。是一见钟情啊，佢追你系咪咧？
6: 唔系嘅，唔系，我唔系，初初唔系佢，系我上司嘅上司嚟嘅。
5: 哇！哇，你真系劲喎，你格级喺度挑战喎、
6: 啊，所以一话拍拖之后咧，佢就要炒我鱿鱼。
5: 你嗰阵时你未信主啊，完全未信
6: 咗，信咗。
5: 哦，你都系信咗主噶，点解会睇中佢嘅？你唔准讲，你唔准讲，梁医师唔准讲，梁医师想放嘴。系啊，你讲下，你对佢印象系点啊？呢个人？
6: 咁就净系知道佢系好勤力啦。咁因为我哋嗰阵就唔需要话咁长时间咁样做嘢嘅。我记得咧就佢就真系咧由朝就做到晚。我哋自己有一班嘅自己嘅职员都好老友记咧。咁我哋落咗班之后咧就自己食饭啊，有时都会一齐煮下饭仔咁嘅。咁因为我哋系住宿舍，咁咧但系咧佢一个人嘅宿舍咧系等于我哋五个人嘅宿舍嘅。
5: 点解啊？好大啲，
6: 佢系
5: 即系高级啲。
6: 咁但系咧佢就反而系最少时间喺个宿舍度，因为系好夜先至我哋好多时系可能系食完饭啦，咁我哋喺度嘻哈哈倾紧偈啊，佢先至翻嚟，咁啊见到佢咧就即系攰赖赖，攰赖
5: 赖，
6: 咁就即系会觉得哇呢个人即系
5: 咁你就即系要我要照顾你啦，
6: 唔敢，我唔识照顾人噶，我觉得我哋唔识照顾人，所以咧嗰时就会觉得啊，佢即系会觉得系佢需要系有个家庭，有个人去即系有个妻子去照顾佢，咁咧但系就真系神嘅 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是很奇妙的。当初没想到这个人原来就是我自己、啊、因为其实 我会觉得我不是做得好的，我不是懂做家里的事去照顾人
7: 的。言妻良母型
6: 不是言妻良母型，不是言妻良母型、啊、但是、神的安排就是、很奇妙。慢慢慢慢是、同事、一路、大家做朋友，还有

0: 一路发展嘅时候系都系诶、都几自即系自然嘅经历嚟嘅，咁就先至系话咁啱就真系就神，即系其实系睇翻转嚟睇到系神将我哋摆咗喺一齐。
1: 系我哋而家系过来人啊，有好多后生仔女都讲话，你点样先知道嗰个男仔？你点样先知道嗰个女仔就系你嘅终身伴侣呢？咁我知道阿梁医师已经好心急想讲啊，即系譬如话你点样知道梁太就系嗰阵时就系你嘅终身伴侣咧？你点样祈祷？咁点样去寻求神嘅旨意，知道嗰个系你嘅咧？
2: 我自己觉得一样嘢咧，做自己为呢一件事摆上嚟到系祈祷。我自己觉得
1: 点祈法啦、啊？神啊，嗰、那个系咪你俾我噶？
2: 咁唔系嗰个。我头头嚟讲嘅咧，我就自己祈祷咧，希望有一个爱主嘅姊妹，咁就可以同我一齐嚟到去侍奉你。我哋大家可以一心一意嚟到系同埋呢一个嘅心同埋目标嘅，要嚟到去服侍你，要嚟到系做起上嚟，大家都开心，咁系咁祈咁。喺里面嚟讲嘅呢，咁老实讲做即係冇咁多时间话哇唔啦女儿角囉追追追追追，咁梗係唔会嘅，反为真係好多嘢做。咁我哋呢亦觉得嗰个工作呢好有意义，好有爱心嘅工作、啊、又有呢、這个有医院啦，有呢一个嘅儿童院啦，即係有呢个 special act 嘅学校啊，又有社区工作，又有老人工作，好多啊，又有呢一个嘅福音工作，咁总唔知去做。但系我自己觉得一样嘢嚟讲，神，你祈祷祈祷，咁佢就会吓到咁上下会安排喺你身边，咁亦唔使讲咁多啊。我自己觉得，咁大家都会觉得一样嘢嚟，
1: 会感觉得
2: 有咁嘅 feeling，
1: 系啦，
2: 有咁嘅 feeling。咁你即系唔使嘥时间话，哇
1: 追嚟追去，系啊系啊，又失恋咁样，系啊，
2: 系啦系啦。咁嗰阵时嚟讲，我反而觉得咧，系呢一个嚟讲，我自己觉得系反而开心快乐。
1: 嗯。
2: 咁喺当中嚟讲，亦有好多嘅属灵长者喺当中介绍，亦去相睇过。
1: 嗯、啊，因为你太忙啊，个个都惊住你忙咗拍拖啊。
2: 坐对面嗰、那个，我系就系自己老婆，哇，几唔食得几唔自在。
0: 唔系我嚟嘅。
2: 但系嗰个都系好好姊妹，
1: 系
2: 吓、啊。不过我自己觉得，即系系好好嘅姊妹。咁亦即系我自己觉得非常之有爱心啦。大家嚟讲，其实关心嘅。都好有爱心，所以都感谢神。
1: 嗯，梁太咧，即作为一个女仔吓、有阵时我系真系个吓，有几个人一起追我吓，咁、我自己系中意嗰个吓、即譬如话嗰个唔信主，而家有好多嘅年轻人都问唔信主同埋信主，分分钟你会觉得嗰个唔信主嗰个好似开心啲吓，温柔啲。嗰、那个信主嗰个男仔咧，就实古实作、哦，成日都翻团契、哦，都话系啦系啦，即系你自己个经历会系点样？
3: 我谂真系都头先好似医师话斋，系好似佢讲，系我哋自己系首先自己先，你睇重你婚姻呢一件事，你就首先自己系为呢一样嘢。去嚟到去，即系我哋系叫祈祷，系即交俾神，就知道我哋人咧系我哋，其实我哋所谂、我哋所知嘅咧系好有限嘅。咁、我哋所如果我哋信靠呢一个神咧，呢、这个神系全能，系佢嘅能力系远远超过我哋嘅所认识嘅。咁我哋信得过佢嘅安排咧，系最好嘅。咁所以系你真心系交托嘅时候咧，咁系可以即系就。愿意信服，咁你就会睇到神真係好奇妙，
1: 一步一步一步
3: 咁去带领，
1: 系啊，好明显知道吓、到时知道，即系嗰啲无端端又会散咗，有啲无端端咧佢又唔睬你啊，偶然间又发觉佢有一样嘢嘅陋习咧，你又会觉得咦唔啱噶。
2: 我自己最大嗰个感受系咩咧？当神俾嘅咧。 咁就算下之后到。

0: 现在我哋结咗婚唔耐啦，好多时咧自己坐喺度咧，都会谂翻拍拖嗰阵时咧嗰啲开心嘅嘢吓，即系直至现在，咁我都会觉得一样嘢系好嘅，咁就变咗一阵时，就算夫妇一定会有一阵时嚟讲有少少意见唔啱啊，或者有一阵时会有少少都语气会重啊，不至于话继而动武啊。但系有一样嘢嚟讲嘅咧，当谂翻下呢啲嘅咧，就会好系咪啊？即系好开心，就唔同晒。
1: 系嗱，你讲咗呢样嘢咧，我系想听日再倾。我觉得冇一对嘅夫妇，甚至冇一个家庭会系一帆风顺嘅。尤其是我哋成日都讲话喺我哋呢个节目里边都讲话，唔好以为信咗耶稣之后咧，你就系、是。含啦丰衣足食同埋一帆风顺，咩嘢事都冇嘅，只要祈祷呢就搞掂晒㗎啦，唔係嘅。一定会有好多起起跌跌。咁我哋听日就会继续倾埋呢一样。

0: 我哋系认同嘅，只不过咧，我哋有唔同嘅立场。我哋要好清楚嘅，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0: 我唔系高人，仲争半寸先够五尺三。我系高全道，叫我 Philip 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1: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4: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4: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有几多基督徒？
1: 你又系行人公义，
0: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式？识咗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
1: 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好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总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在2023年的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2022年起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政府公布将会今年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经获行政长官批准，政府委任现任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查毅超为新田科技城公司董事局主席，今年7月1号起生效，任期3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查毅超是资深工业家，拥有丰富的公共服务经验，由2018年起出任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将会今年6月30号届满。在查毅超卓越领导之下，科技园公司已经为新田科技城大约20公顷创科用地进行规划研究。查毅超在科技园公司主席任期届满之后，将会随即担任新田科技城公司首任主席，深信在他的带领之下，新田科技城将会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他说，黎嘉莹成为第一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会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陈斌华说，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将梦想照进现实。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说，他们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

0: 受襲點，長尾集結喺瓦蒲島之西北偏北，大約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嘅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預測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大致天晴持續酷熱，星期五稍後至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而氣温係32度，相對濕度6%，酷熱天氣。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是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温室效应，
4: 30多把声音，30多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看法。
3: 温室效应，
5: 即是 我自己看 dating， 看拍拖，即是如果有个男仔要约我去街，我第一样嘢考虑就是说我是不是想跟他发展先的。如果我不想跟他发展，我就不会跟他单独去街，我就会选择就是一班人。但是我因为我识咗啲同学咧，中学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咧，任何男仔约去街咧，佢哋都会去。曾经有个同学同我讲咧，就话做咩
6: 饭啊嘛，
5: 系啊，你做咩唔去啊？我话
6: 千古不变嘅定律嚟噶。
5: 佢话食一餐又唔使嫁俾佢嘅，咁我过唔到我自己嗰关啦。唔知系我老土啊，定系乜嘢？
6: 你谂得太多啫。
5: 唔系我入嚟，因为个问题就
6: 个男仔可能都未必谂住真系 friend 啫。
5: 唔系，即系我唔理个男仔点谂啦，就起码我自己呢边谂咧，就是、我唔想人哋误解我嘛。咁我一定咧系真系嗰个男仔，我都觉得我系有
6: okay
5: 有 OK， 即系有好感，我都想即系认识多啲，我系会觉得系有机会发展，我先会同佢出街嘅。
7: 咁但系好难去界定，我觉得，即系有阵时唔系，同埋我觉得随住唔同年纪、唔同阶段。即人生阶段啦，讲紧，我谂又会唔同嘅，即我谂细，讲紧你头先讲细个，即细个实去啊，点会唔去啫？即十零岁，十零岁嗰啲去一齐玩啫嘛，即我谂
5: 而家单独喎、啊。
6: 单独都咁话，
7: 系咯，系啊，唔系可能，唔系可能，即系可能我同你都叫做系喺度大咧，都系一齐去玩，所以 OK。但系到大个啲就知啦，就知道系要。认真啲去对待呢一啲，
6: 即
7: 係要发觉啊，原来係即係你唔会唔知嘅，我觉得有阵时即係你知道呢个人係对你 sense 你有意思嘅时候，你真係要睇清楚究竟你係咪真係好想认识呢个人先。如果你想认识佢多啲先至去囉，即係我自己就係㗎。
5: 係啦，就想认识佢囉。
7: 如果唔係嘅话呢，就唔会去囉。
6: 唔答。
5: 但男仔同女仔係咪唔同嘅呢？
7: 你笑成咁，
6: 我谂男仔应该同女仔唔同。我即系我自己啦，即系譬如有女仔，即系唔系好耐冇试过啊。我澄清，
5: 呢啲系呢啲系你唔使澄清嘅，你讲啦，
6: 呢啲系以前嘅回忆。
5: 你朋友啊嘛，你朋友啦，总之。
6: 我觉得男仔来者不拒嘅，
7: 即系你讲紧女仔对你主动。是
6: 约去街啫嘛，你而家话系咪？
7: 系啊，
6: 约去街，
7: 梗系去约街，唔约去边啊？
6: 系咯，约去街，我觉得冇乜所谓啫，系嘛？
5: 即系你觉得有，即系总之男仔同女仔单独去食饭，去唔系我哋而家讲紧约会，拍拖嗰啲约会，
7: 即系 day，
5: 真系讲 day， 唔系就咁话朋友，我约你出去食饭咁嗰啲，系讲紧
6: 即系你而家即系讲到 set 死晒，就话有个女仔好似你咁埋，你话。我哋去拍拖啦，你去唔去啊？咁样我嚟好似
7: 咁我谂，咁我谂又
6: 去啦。如果你咁样，你譬如话普通朋友，不如我哋去街食饭啦，即系单独嘅，即系我知 dating 嘅当中嘅含义系单独嘅，一男一女嘅。即系如果系普通朋友关系嘅时候咧， 我谂我都会去噶噃。
5: 你咁肯定啊？几坚定嘅眼神啊！
6: 傻咧，你梗系咁讲啦。我已经 scan 咗，譬如呢个女仔嚟嘅时候，
5: 即系呢个得，呢、這个唔得咁啊？
6: 唔系，即系我 scan 下就 OK， 嗰个就
5: OK
6: 嘅中间查咁样咯。
5: 即系你都唔系来者不拒嘅，
6: 唔系来者不拒，但系只不过唔会话谂到话，哇，真系要同佢有发展啊，要结婚啊，咁你唔得，你唔
7: 即系咁我谂第一次又好难，真系谂住会结婚。
6: 系咯，你梗系要认识一下，
7: 即系要认识
6: 对方嘅谈吐。如果佢中意食啲乜咧，如果佢食辣嘅，咁咪啱我咯，中意食辣噶嘛。如果你唔中意嘅或者其他嘢，你要试下水温啊嘛。
5: 喂，咁系咪咧？即系约，即系嗰啲 dating 嗰啲约会嘅地方咧，成日来来去去都系睇戏啊、行街啊、食饭啊，
7: 好蚊女。
5: 即系咪？即系咪？
6: 资本社会
5: 系咪呢？即系咪呢三个动作咧，你就会可以好了解对方，即系觉得诶，睇下会唔会
7: 某程度啦，某程度啦，即系呢啲
6: 嘅呢三
7: 呢啲系
5: 啦 ，basic 咯吓，
7: 某程度上会知嘅，但系我自己就觉得系。即系你睇一个人嘅性格咧，系睇喺一班人里面会睇得清楚啲。即系尤其是喺佢啲朋友面前咧，系会更加清楚啲。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你睇系啊，睇会睇得清楚，因为佢啲朋友认识，即系啲朋友一定认识佢噶嘛。咁如果佢突然之间喺你面前唔系做紧佢自己嘅，咁即系你睇唔到佢系咩人咯。咁、如果佢喺佢朋友面前做翻佢自己嘅话，咁你咪睇到佢系一个咩人咯。
6: 但如果你行呢一步，你唔好俾佢啲 friend 或者佢知道你想行呢一步先。
5: 唔系嗱，即系如果即系你哋意思即系话咧，即系 Ivy， 即系如果我谂你讲嘅意思就系话，即系行街睇戏食饭。就好似咧系通常啲约会咧去做嘅指定动作啦。咁但系咧，如果净系行街睇戏食饭咧，系咪真系可以睇到对方咧？
7: 未系全部，
5: 未系全部。咁不过就一班人嘅时候咧，就可以睇得多啲。但系嗱，我相信咧，嗱一班人去玩咧，就梗系睇嘢会多啲嘅，因为你起码佢嗰个嘅即系注意力都唔系净喺晒你嗰度嘛，吓、啊，即系会
7: 有啲嘢好难扮嘅，即系佢有冇礼貌啊，或者系。即有冇修养嘅个人，你系好易睇到嘅一班人。
6: 选特首咩？唔系，我想讲就系话，既然唔使讲咁深入嘅，譬如你我哋讲
7: 拣老公喎，而家唔系选特首，特首唔关我事。其实
6: 而家讲约会啊嘛，我哋拣
7: 老公，
6: 拣老公啊嘛。
7: 我对我嚟讲系噶，
5: 我就系
6: 点解我讲到拣老公嘅？我哋而家讲拍拖 dating， 不如我哋讲下去边度啊嘛？你头先话去行街食饭啊嘛？系咪啊？
7: 咁你咧？如果你约一个女仔，你会带佢去边？
6: 嗱，我话俾你听，我去过边啦？我去过妙思人，我去过山顶，我去过蜡像馆。不过唔系我话去噶。嗱，呢啲咪另类咯，系嘛？呢啲就唔系你所谓嘅行街睇戏食饭咯。
7: 咁特别啊？系啊，你个女孩子要求你带佢去妙思人。
6: 系啊，咁你譬如你呢啲，譬如你食饭嗰啲嘢，佢可以扮细食嘅啫，系嘛？佢打定底啊嘛，好多时都系噶啦。睇戏，我瞓一觉你都唔知啦，系嘛？行街啫嘛，行啫嘛。譬如你
7: 唔喺你面前买嘢咪得咯？
6: 咪咯，
5: 系咯，哦。
6: 咁跟住，譬如你去啲特别啲嘅地方，好似咩咧？妙思人咁。
7: 咁你睇到啲咩嘢？
6: 睇唔啲咩？如果佢真係睇得好投入嘅，即係佢，你可以又咁讲，佢可以扮睇。但系你入场费都唔少㗎嘛。
7: 你俾嘅啫嘛。
6: 唔俾啊，傻嘅，同我讲钱咯。咁跟住，但系如果你真係有兴趣，你係会睇得出嘅。
7: 嗯。
6: 认真有兴趣嘅话，咁如果你真係冇兴趣，你点样扮都唔扮，你啲小动作啊，睇嗰啲嗰套叫乜鬼呢？即系譬如你脚上外，即系代表你想出去啊，咁跟住你又唔知喐下喐下，即系代表你冇耐性啊，咁你呢啲小动作都睇到
5: 的。哦，即系你就会观察到佢咧，即系啊，佢咁中意呢啲咁嘅即系
6: 文学都有翻少少收获。系啊，
5: 哇，你咁特别噶，可以即系你好另类、哦，你唔系净去行街睇戏食饭，
6: 反而行街睇戏食饭少、
5: 哦。

0: 唔系约朋友都系一个好方法，不过其实有一个方法咧就更加好嘅，譬如你参加少少投机嘅嘢咧，即系譬如投机赌博嘅活动咧，咁更加会睇得出镜。
1: 系咪啊？啲爸爸妈妈成日都话想睇一个女婿好唔好品就。
0: 系啦，
1: 同佢打一场麻雀，
0: 打麻雀玩 pair 牌咧，即刻睇到晒噶。
1: 即系如果输一铺喺度闹晒嗰啲，死得咯。呢啲系电视
0: 大大
1: 电视剧成日都有得睇噶嘛？
0: 啊可以试下。
1: 我觉得做做一起去做义工咯，咁会计睇得更多。即
0: 系
1: 佢肯去，
0: 佢肯去已经
1: 系一个。一个是一个好的 sign， 即是你看他当中是不是真的很落力去做呢，尤其是一些
0: 辛苦的
1: 一些厌恶，不是辛苦多我都觉得是
0: 有
1: 少少有少少厌恶性那些呢，即是如果他都很乐意去做的话呢，嗯这个人都不错。
0: 你自己都要乐意。
1: 男女都是那当然啦。
0: 你自己搞 OK 了，我就是怎么说。
2: 不是你做义工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即是睇到好多嘢嘅，话明义工啊嘛，你梗系帮手噶嘛，唔通你真系逐一支木咁样企喺度咩？唔会噶嘛，咁你去到嗰个义工嘅场地，人哋梗系会分配你做嘢。咁、我谂分配做嘢嗰阵时候咧，你冇得话事噶嘛，你话明做义工，即系人、你入到去就话，诶、你有咩帮手任人使嘅时候，咁你其实梗系睇到嗰个人嗰个品嘅。
1: 嗯，
2: 不过呢喺加拿大呢就好特别嘅。
0: 嗯
2: 哼，我识一班人呢，佢哋呢就鍾意呢系去，即系佢哋唔系做义工，但系唔知道香港会唔会有呢，就佢哋鍾意呢去嗰啲野外
0: 去
2: camp， 但系呢系嗰啲独木舟嗰啲 camp 啊。
0: 哦，玩囉。
2: 系啊，但系呢个玩呢就系、是、好辛苦。
1: 嗰啲
0: wildcamp
1: 嘅 wildcamp 吓
2: ，canoe
1: 啊，系啊系啊，我去过，我去过一次。
2: 嗱，我觉得呢啲活动咧，你又真系会好睇到对方啦。喂，几辛苦？
0: 冇厕所嘅，
2: 系啊，有冇厕所？
1: 诶，唔系，
2: 又辛苦
1: 啊！有啲 campsite 有嘅，
2: 有。咁但系即系佢成个嘅 trip 咧，因为有啲人咧系我冇去过，佢翻嚟嘅时候咧，佢就会。睇到嗰个男仔或者睇到个女仔咧，一个咁即系佢哋话俾我听嘅过程咧，又落雨，但要捧住嗰只船，
1: 系啊，好重啊，
2: 又要孭住好多嘢，咁、你仲要彼此大家个合作，咁同埋行嗰个路线咧，又要即系你会睇到
0: 商量啊，
2: 系啦，睇到对方咧系咪一个好合作懒唔懒嘅人啊，即系人哋捉紧型，即系扎紧个型嘅时候，你又唔知行咗去边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嘅活动咧，系即系几睇到嗰个耐力啊，即系你话去缪斯林，你可能睇到佢文静嘅一边。睇到佢同埋你去亲呢啲咧，你梗系一定要唔怕辛苦，唔怕污糟。
1: 唔系，其实坦白讲，我发现咧，外国即系西方嘅女仔咧，通常都 OK 嘅，但系即系大多数，但系亚洲嘅女性系真系系真系会唔系咁中意呢一啲咁嘅活动嘅，即系会哇冇凉冲啊，污糟啊。即系好辛苦、我捧住只船仔就，即系我自己都去过一次，其实系 OK 嘅，我觉得。但系你问我系咪好，有啲人好中意去，但系你问我系咪好中意，我又唔系好中意。但系去体验系好噶，即系我觉得系同一班人一齐去，系一定去，即系大家去合作啊，点样去？因为我记得嗰次去咧系。好睇到大家点样去互相帮助大家，因为系我嗰次去系好大风好大浪，系爬嗰只叫做 canoe， 系好我哋系逆风而去嘅，系好辛苦嘅，但系即系大家系不停换位去爬，即系嗰种合作精神，咁你就会睇得好清楚其实大家嗰种嗰个性格咯。
2: 嗱，即系如果呢啲咁嘅 trip 咧，嗰啲公主病啊、少爷
1: 死得啦
2: 嗰啲咧，就一定一望已经就
0: 死得，
1: 真系死得啊！唔得啊！
0: 公主住喺城堡噶嘛，
1: 佢唔会
0: 去外边嘅，
1: 佢唔会去。
2: 佢开头想去，即系去 please 你啊嘛，即系好似有啲人咁样，嗱有
0: 谂住投其所好嘅。
2: 你睇电视都成日见到啦，或者现实生活都有啊。嗰啲初初拍拖啊 ，dating 嗰啲咧，又整心形嘅
0: 牛
2: 排，即系又即系庆祝嘅时候，
1: 好嘥啊！切剩嗰啲
2: 系啦，但系你谂下，结咗婚之后会唔会整个心形牛排？

0: 啱你句食差唔多。
1: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2: 清炒四季豆，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绿色之间，敢问敢答，
1: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我是 Ava。你听紧嘅节目系《温室效应》，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3: 遇上苦，坐经过重重痛，深刻上每个每个伤痕，却没人重破。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是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個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約1076平方尺或以上單位樓價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另外，上個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 203.4， 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 0.6%， 連升6個月，按年升大約 4.9%。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系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东嘅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话：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中意嘅元素，离境设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六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六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喺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站，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走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走错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见到工程的质量很好。政府分階段推出控煙十招，上個月底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執法人員主要在鬧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別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橋巡查，過去一個月錄得39宗違規個案，全部因為管有少量另類煙被檢控和定額罰款，形容數字屬於預期之內，當中沒有旅客，執法過程順利。卢祖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2度以上。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

0: 32度，相对湿度 66%，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係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係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y。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6: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5: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5: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5: 冇佢之前有加出啫嘛。The Town 都係啊
6: ，The Town 係啊，
5: 咁咪咯。
6: 但呢出好啲，好
5: 多喎。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5: The Town 我都好。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5: 亞灣嗰時啦，八零啊，
6: 八幾年代，
5: 八幾年。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6: 个吹打你讲先，
5: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吹打，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5: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吓，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5: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6: 哦，嗰啲
5: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6: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5: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6: 搞错啊！
5: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6: true story
5: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
1: 咁搞到我睇
0: 啊。
1: 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真人真事。
0: 其实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0: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1: 我唔记得咗冇睇到。
0: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都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系，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咗
0: 嘛，
1: 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
0: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
0: 死人
1: 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错，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1: 系
0: 咁，你都冇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即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冇冇冇，我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系啊，
1: 哇，同套戏完全系差唔多一模。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 因為以一個拍戲而

0: 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啊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到时。
1: 咩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返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係今日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呢係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係咪
1: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咁我觉得即係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係好呢出戏係好㗎，真係。
1: 即
0: 係我觉得佢係真係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系其实我觉得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
1: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嘅嘛，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我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

0: 即係我冇講曬成幾個
1: 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㗎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生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第一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东的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2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话：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中意嘅元素，离境设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2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喺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站，张李佳慧话：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有好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行错都有好方便的方法回到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话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见到工程的质量好好。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是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深圳出席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他致辞说，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是充满活力的创新之都，香港就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两地紧密相连，人民相亲，协同共生。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之下，香港正是致力精准对接国家所需，以自身之长注入强劲动力。他说1955时期是国家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阶段，亦都是香港和深圳深化合作共促发展的黄金时期。许正宇话：深港间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凸显出战略价值。香港和深圳虽然一河之隔，但是就完美体现优势互补、相成相辉的合作模式。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2度以上。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

0: 南风一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我哋所面对嘅每一个问题，神都有解决的方案。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从呢？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去聆听呢？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遇上困难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会询问其他人，请教专家，用尽一切的办法的。当我们耗尽精力之后，去到最后，我们才会尝试祷告。今天的信息挑战我们再次去反省我们祷告的态度。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问题，神都有解决的方案。我们只需要花时间去聆听神的答案就可以了。今天的信息是以祷告解决问题，请你留心收听。
4: 不理我们得救了没，我们都会遇到生活上面的问题。信徒和非信徒的分别就在于神的儿女有一份巨大的资产，就是伟大的、全能的、慈爱的天父。他会带领我们、帮助和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面对生活里面种种的问题。今天的讲题是以祷告解决问题。我们经常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当问题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明白神非常关心我们的问题。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关心我们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可以面对生命里面的任何困难。无论是我们的学业、健康、财务、工作、人际关系和永恒的未来都非常的关心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神的确是关心我们的问题的。而第二个原则就是神大过我们的问题。神不单止关心我们，而且他大过我们的问题。如果神不是大过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到一团糟了。我们的生活总会遇到一些问题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可能是在屋企里面、在经济上面、在工作上面，又或者是我们缺乏安全感、自我形象低落等等。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有好多好多。但是神不单止是关心我们的问题，他亦大过这些问题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反应是要寻求主。处理任何问题的第一个反应都应该是寻求主。 约沙法能够在一个艰难的时刻寻求主，最主要的

原因是因为祷告是他的生活方式。在历代志下第十九章第三节的下半节讲到他定义寻求耶和华。如果我们要准备自己面对生活里面的危机和问题，这样我们应该在问题还未曾出现的时候就要去寻求主，用一个快乐满足的心情去敬拜和赞美主，阅读和默想祂的话语，好好地培育我们的信心和耐力去迎接挑战。第四个的原则，就是神往往希望我们邀请其他人为我们的问题祈祷。神喜欢其他人为我们代祷，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三节，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约沙法认为自己一个人的祷告并不足够，约沙法邀请整个国家的人民一起禁食祷告，俯伏在神的面前。当神的百姓寻求神的面，呼求神同埋恳求神嘅时候，神就成就咗奇妙嘅功。神唔单止要我哋喺天父面前祈求，亦要我哋同其他人分担我哋嘅担子同埋困难，而且神会解决我哋嘅问题嘅。对于神嚟讲，冇任何嘅问题係解决唔到嘅。有啲时候我哋为咗一个问题祷告咗好长嘅时间，但是问题仲未曾得到处理。如果神冇按照我哋所期望嘅去解决嗰啲问题，咁样神一定係有佢嘅原因嘅。我哋嘅祷告未蒙应允嘅原因有几个。第一，神知道我哋仲未准备好接受神嘅解决办法。我哋都曾经有过呢啲经验。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会后退，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讲说话，但是我们不一定喜欢神的方案，于是我们就没有采用到神的方案了。神不会单单将智慧、知识以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抛给我们就算数，神乐意赐给我们解决的方案。神将答案赐给那些愿意遵守祂话语的人。神老早就知道怎样去解决我们的问题。问题是我们还未曾预备好去听从神的答案。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从神的说话呢？在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呢？如果我是约沙法的话，当我听到神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亦会产生疑惑的。当他们祈祷之后，先知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十四节那里这么讲：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尼雅的儿子雅哈色。先知在这个大型祈祷会当中企起身讲说话。第十五节，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洗斯波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争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约沙法仲未曾向百姓

正发出指令之前，在他的心目中，这场仗早就已经得胜了。因为他是一直在这等候神，他没有招聚将军询问他们应该怎样解决问题，他亦没有计算现在已经有多少的伤兵。约沙法只是俯伏在神面前寻求他，他亦招聚百姓同他一起祷告，让他能够作出一个智慧的抉择，知道怎样应付这三队前来攻击他们的军队。约沙法不单止接到一个警告，他亦知道神在他心目中作工，在这里向他讲说话。当然神给他的方案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那种。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那里说，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扪人、摩押人和西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约沙法指示百姓话，士班要走在百姓队伍的前头，然后就是乐队，他们要走在前面。神的方案不一定是合乎常规的，亦不一定是我们所喜意的。神的方案的进度亦不一定是我们所愿意接受的。我们往往好想得到，好想快些前进，但是我们是不可以用任何方法催促神去作工的。这样祷告的影响在哪里呢？祷告叫我们促使神能够随着他自己的意愿去行事。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问题神都有答案，他不需要等到问题发生之后才思想怎样去应付。神已经拥有一切的答案，神只不过在这里等着我们，但是我们可能是不明白的。在约沙法的情况里面，明白神心意的人亦不算多，那些在前头敬拜赞美的人可能会想到自己安全的问题，当他们投入祈祷呼求神和敬拜神的时候，箭靶刀剑会来攻击他们，他们是首当其冲的。怎样做呢？但是神话给他们听，这个就是你们应该有的策略和计划。而我们的问题是，往往我们是没有足够的祈祷，还未清楚神的心意就仓促做了一些决定。如果我们要面对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时候，我们不要被其他人催逼去做出某些行动，除非神已经话给我们听应该要这样做。因为神的方法才是唯一行得通的方法。在约沙法的情况里面，百姓已经有足够的祷告，直至他们明白神的策略。所以虽然敌人的军队已经临近，况且唱歌赞美亦不能够杀死敌人的，但是他们愿意顺服了下来，并没有坚持要去打仗。等候神的答案往往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我们在神面前谦卑等候的。神的答案往往和我们所期望的不同，亦和我们所计划所预料的不一样。但是如果这些是出于神的话，这个方案就会是对我们最好的。约沙法在困境当中，他们等候主，相信主，他们寻求主的面，而神就将他们所应该走的方向指示给他们。当试炼或者重大的考验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等候神，直至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指示。
我哋系唔系站立得稳，一啲都唔动摇，直至神向我哋讲说话呢？仲有一点要注意嘅系，我哋嘅祷告应该系以神为中心，而唔系以问题为中心嘅。好多人祷告咗好耐，但系仍然得唔到答案。呢个系因为佢哋嘅祷告系以问题为中心。但系约沙法并唔系咁样，佢苦伏祷告神嘅时候，佢系集中喺神身上嘅。神系宇宙嘅创造者同埋管理者，神系至高无上同埋全知嘅。神知道我哋一切嘅问题，喺问题仲未曾发生之前，神已经知道呢啲问题嘅具体情况。神亦准确嘅知道应该点样解决问题，所以我哋要相信神，忍耐等候佢。神就系问题嘅答案，而且佢会准确嘅话俾我哋听应该点样做。唔理其他人点样讲，唔理我哋嘅情绪感觉系点样，我哋都要喺神嘅同在之中，坚定嘅等候，不断嘅呼叫阿爸天父。当我哋多次嘅呼求仍然未得到答应嘅时候，撒旦或者会嚟试探我哋，话你祷告咗咁长时间，神仲系唔听你啊？如果神系关心你嘅话，点解神唔听你嘅祷告啊？这个时候，我哋应该反驳撒旦话，这个可能系因为我仲未准备好，我嘅心里面仲有罪，神先要清理干净。神希望我能够邀请其他人一起祈祷，或者神嘅时候仲未到。神希望我哋能够用真理嚟到去装备自己。我哋唔单止系听到，我哋亦都要默想神嘅话，将圣经嘅重点写低，亦将佢深藏喺心里面。我哋要思想、吸收同埋默想神嘅话。当撒旦嚟攻击我哋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反驳。我哋应该有充分嘅准备。单单喺教堂里面或者喺收音机里面听到，系好容易忘记真理嘅。撒旦会利用我哋嘅健忘，将我哋心里面嘅道种偷去。所以，我习惯将神对我所讲嘅说话都一一嘅写低。我嘅床边有一本记事簿，有啲时候神会喺我夜晚熟睡嘅时候向我嘅心讲说话。我就即刻将佢记低。如果我哋以为撒旦唔会偷走神嘅道，咁样我哋就俾佢一啲嘅机会啦。撒旦会偷人心里面嘅道种嘅，佢会使用一切邪恶嘅力量喺我哋生活里面积极行恶。撒旦同神对抗，就好似一只小昆虫同大象对抗一样。所以我哋要浸淫喺神嘅话语里面，亦要活喺圣灵之中，咁样就可以对抗撒旦啦。我哋嘅祷告唔单止系要以神为中心，而且我哋要用信心嘅行动去回应神嘅方案。神俾我哋嘅指示系清楚、明确同埋仔细嘅，佢只会挑战我哋。做一啲有智慧同埋美善嘅事。神话俾约沙法听，要差派诗班同埋乐队走喺前头。虽然呢个策略似乎系愚昧，但系佢信任神。当佢哋信服神，遵照神嘅吩咐去做嘅时候，佢哋嘅敌人就会觉得好奇怪。所以后嚟佢哋自相残杀。圣经话，佢哋冇一个人能够逃脱。通常，当我哋凭信心按神所吩咐嘅话去做嘅时候，神会让我哋经历得胜嘅。神绝对唔会指示错误，佢绝对唔能够咁样嘅，因为佢系神，系圣洁嘅神。佢俾我哋嘅指示必定系对我哋最好嘅。我最后要分享嘅就是神给我们的方案
必然是最美好。

0: 冇嘅。我哋可以睇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至到三十节，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手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携带，因为甚多，直收取了三日。而家犹大人充当咗清洁工人，佢哋唔需要打仗，只系需要收拾财物。第二十六节，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比拉加就是称颂的意思，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毫无疑问，神的解决方案都是最美好的。我们好多次得到神的解决办法，我们开心雀跃，欢呼庆祝，但是却是忘记了要敬拜、赞美和感谢神。神是掌管一切的，祂大过我们的问题，祂的慈爱是无条件的，所以我们要敬拜、赞美祂。如果我们还未曾得救的话，这样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罪，它使我们同神隔绝，失去平安、喜乐、满足和安全感，我们失去了生命里面最好的福分。这些福分是金钱不能够买的，神很关心我们的问题，而且已经为我们解决了。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死，神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神既然可以解决我们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再没有其他问题是神不能够解决的了。如果我们未曾相信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不能够称神为天父，亦不能够求告祂。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求祂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又要将生命交在耶稣的手里面，咁样我哋就可以成为天父嘅儿女啦。我哋先至可以祈求神一切嘅能力临到我哋嘅处境，日后喺我哋所面对嘅一切困难当中都有神嘅介入。
1: 如果你仲未接受基督作为你嘅救主，你首先要处理嘅是你的罪的问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我们只是需要去接受耶稣为我们所作的牺牲。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无论你遇到什么的问题，神都会同你同在的。他会帮助你，垂听你的恳求。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八节，以赛亚先知对以色列人话：我的怒气将日，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恤你的耶和华说的。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316.6，年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来累计升5.7%。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朝早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佢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10招，上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应用数字是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侦测目的并非想安排好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在禁烟区范围吸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房屋局接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组织的宏志阁业主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聆听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讲解，并在销售展览了解提供给宏福苑业主选择的各个居屋项目详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在场查询了拣楼程序、项目几时会出具体价单、项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有人在场咨询如何填表、未来过户给子女等资讯。何永贤说，解说专队成员仲陪同业主前往九龙湾盛智苑和启德启阳苑外围参观，了解周边的生活环境、设计和配套。两个项目合共提供大约1360个单位给宏福苑业主选择，近45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占大约是310个。九龙湾盛智苑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入伙，是不少业主的心水选择之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以上。另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2: 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

0: 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事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

0: 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议月贴。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公司自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与香港一并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2: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感恩节咯，即女人除了要准备只火鸡大家一齐食之外咧，即你喺感恩节你点样过嘅咧？
7: 感恩节咧，通常我都会谂下啊，喺嗰日有冇边个我真系想令佢明白我感恩咯，我会咁谂嘅吓。譬如又未必系爸爸妈妈嗰啲咁 close 嘅人，而系一啲比较。

0: 可能同我唔係真係好 close， 但係平時佢又真係做咗啲嘢令到我心好心好窩心嘅。我好想 show， 即係好想話俾佢聽嘅。喺嗰個時候，我可能會買少少嘢送俾佢。
1: 哎呀，好好喎！呢樣嘢係啊，我從來冇諗過。嗯，即係我都覺得好正。
2: 係啊，係啊，我咧就我都曾經係一個受惠者啊，感恩節。
0: 嗯，都好啊。
2: 係啊，咁我就覺得從呢個朋友身上我就即係意識到原來自己都係未做得夠咯。嘅意思就係話，因為有一年嘅感恩節咧，我收到一位朋友嘅短信，咁係。即系当时我个即系感受系好开心，因为冇谂过有人会喺感恩节即系寄一个系多谢我嘅短信俾我咯。咁、啊、当然呢个朋友系识咗好多年，咁佢里边即系讲咗一啲即系好感谢嘅说话啦。咁嗰位都系基督徒嘅朋友嚟嘅。咁但系我就体会到啊，其实系啊，即系感恩节我哋一方面我自己就一定同屋企人一齐过。个感恩节嘅，当然个主角都系我哋嘅上帝啦吓，即系虽然日日都数算紧恩典噶啦，咁但系即系喺既然喺呢个感恩节嘅假期，全家人系有一个假期嘅时候，咁我哋可以有一种家庭聚会式嘅一同去即系为我哋嘅生活去感恩啦。咁但系即系仲未做到嘅咧，就正话正讲嗰样嘢啦，所以正都系我一个值得学习嘅模范。
1: 真系几好，
2: 系啊！
1: 我记得我嚟到加拿大嘅时候，最可爱嘅一个感恩节咧就系、是。我嗰陣時我仲喺外邊嘅電台做緊，咁就好忙嘅。咁大家咧就希望做完節目之後咧就翻屋企同屋企人食個感恩節大餐咁樣。咁但係喺我哋未放工之前咧，就嗰陣時我做緊一個時事節目。咁有一個人咧係我哋都唔記得咗，係我哋做一個時事節目幫過佢嘅，幫過佢一個智障嘅細蚊仔。佢送咗一籃嘅咖啡。里面仲有好多啲 cookies 啊嗰啲嘢嚟俾我哋电台嗰几个帮过佢嘅节目主持人。喺感恩节，其实嗰件事已经过去咗一段时间噶啦。咁、我估佢系基督徒嚟嘅，但佢又冇讲。但系佢喺感恩节嘅时候，佢就除咗感恩上帝之外咧，佢都好感谢我哋。喺佢哋家屋企最艰难嘅时候咧，帮咗佢哋一次。咁我又觉得
2: 好感动、
1: 又好似你嗰种啦、但你嗰种呢就係我哋要去多谢一啲俾过一啲好处或者帮过我哋扶过我哋一把嘅人。
2: 其实 Deborah 正话讲嗰个听众呢，其实我又諗下，就算佢唔系基督徒呢，咁感恩节呢个节期其实都会感动到一啲唔系信耶稣嘅朋友呢，佢哋都会諗下啊，系喎呢个节日系感恩节喎、咁其实就算我唔系信耶稣啫，其实我都有好多人系即系觉得值得去多谢佢，咁、都会令佢哋諗一諗㗎。
1: 系啊，好似有好多人都提过我嘅，就系、是、话所谓情人节 Valentine's Day 咁，佢哋话情人节呢唔系情人㗎、其实系亦都系所有你好爱嘅人咧，你都可以送张情人卡嘅，包括你嘅老师啦、包括你嘅爸爸妈妈都可以送一张情人卡俾佢哋。系我哋东方人、亚洲人就觉得话，哇，乜你送张情人卡俾我，师生恋啊咁样，其实就唔系嘅，即系我都觉得系嗰日嚟到，你系谂下一个爱你爱嘅人或者爱你嘅人。你都可以送一张情人卡，咁感恩节同样一样可以。
2: 但你讲起卡呢，我又醒起，即係其实好似感恩节啲人去表达嗰个多谢嘅情怀呢，係鍾意用行动多过淨係一张卡。都thank you 卡囉，但係就好少话係 Thanksgiving 嘅卡，譬如 Christmas， 圣诞节有圣诞卡。咁係咪即係一般人都觉得即係我要去多谢嘅人，其实真係要一个行动。去表达是更加即是觉得是
1: 我估西人
2: 重要啲隆重啲。
1: 喺佢嘅感恩节其实佢就係感谢上天㗎咋。即我觉得好少係我哋而家不过已经係譬如话你可以讲得佢好俗套啲就係、是、商业化咗啦。我哋可以多谢一个人。但我估佢嗰个由来都係感谢上天，即係一个我哋等于我哋中国人嘅丰收节咁样。
2: 係啊，其中一个讲法就係感谢嗰、那个丰收啦，即係农作社会啦。另一个讲法就係嗰阵时唔知欧洲人即係佢哋开始去航海啊，去发现新大陆。
1: 係嗰、那个五月花。
2: 係係，咁佢哋亦都係感谢，係啊，感谢一个平安到达，即係都係感谢上苍嘅一个。
1: 俾佢哋平安去搵到一个即係一个福地咁样一个地方。可以等佢哋可以 settle down 咁、样。 其实在感恩节里面，除了我们就是

0: 啊，譬如话你未顺利顺利，我系感谢上苍之外咧，其实系我觉得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好似嗰阵时啲农夫咁样，系数下一年之内你有几多个福气啊！即其实系呢样嘢系好好好好嘅。当你好忧伤嘅时候啊，咁你都系话，好似话落大雨、啊，又试过干旱、啊，但起码我而家上仓嘅时候咧，都有几多菌，吓禾秆草啊，有几多米啊，或者有几多粟米啊咁样。当时嗰啲农夫系咁样又咁样接，同样我哋喺一年一日啫嘛，谂下。即是你接受过人的恩惠又好、啊、上苍给你的恩惠又好、好好的。有时我们数一下这些这样的好处的时候，
1: 其实不单止要数好处、即是我想要更加高一个层次，都要数一下干旱的日子、我们都能够平安的度过。因为数好处数祝福是很易的，但如果我们不记得，原来有时即以耕种来讲，其实落得太多雨又不是好事，不够雨又不是好事但如果是旱天，譬如、今年呢、在、中国大陆呢很多地方都大旱灾，旱灾咗好长时间，咁突然间天降甘霖嘅时候咧，有农夫就好开心啦。虽然唔系完全救到我嘅农地，但系我真系好感谢，我而家可以有雨水啦，我又可以即刻咧系插秧啦。咁、个电视新闻就影啲农夫即刻好赶紧咁出去插秧，即系我谂我亦都要识得数算神喺即系逆境嘅时候带我哋好平安嘅度过嗰个逆境，而系我哋知道佢系会有甘霖系会再次俾我哋嘅。
0: 咁啊，静，你今年会即系多谢边个咧？因为唔准透露咧。
2: 啊，唔会，最容易谂到就系多谢我个 landlord 啦、因为即系佢平时都好照顾我，有啲咩需要帮手，佢第一时间会嚟帮你咁样吓。咁、我觉得。即系呢个系木轮就非常重要啦，系咯。
0: 同埋有时真系要坐低喺度谂一谂。有时我哋咁啊，就系觉得好似你系我个屋主啫，你好应该，好应份噶嘛，嗰间屋都系你噶嘛。即系有啲人
2: 系啊，好多人会咁样，我觉得好应份，
0: 好应份噶。
2: 系啊，其实唔应该咁样谂。
0: 唔系咁样噶，有啲嘢唔系应份噶。landlord 系。佢淨係租間屋俾你啫嘛，咁使乜佢使乜要幫你啫？唔包括埋個人借俾你用噶嘛，唔係租俾你用噶嘛
2: 如果有咁嘅態度，我覺得就要反省一下啦。即係如果你話哦咩都覺得應份，爸爸媽媽養我又應份，所有人對我好都好應份啫，係咪？咁你
0: 就因為而家實在太多人係咁樣，譬如我見到好多我啲朋友，譬如話。佢將間屋租俾嗰啲租户，嗰啲租户真係噶喎，個廁所塞咗，咁佢又打電話俾嗰、那個即係、就是、租屋俾佢嗰個人，嗰、那個屋主，廁所塞咗啊！聽日咁我嚟，唔得喎，聽日我嗰日我又唔得閒喎，我唔可能留喺屋企咁樣就你噶喎，即係我覺得唔係咁樣，唔係咁樣啊！有啲嘢你自己可以做到，你咪自己可以做咯。咁、有啲人就咁买个泵啫，咁佢又开翻张单俾个屋主。啊，即系我要通个厕所，我买咗个泵，个泵系譬如可能系$2嘅啫，佢都要问翻个屋主攞翻。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好 give and take，但系你欣赏下人哋嗰样嘢系额外嘅，你唔好当佢应份嘅咧，就快乐好多。
2: 系。
0: 啊！真係快樂好多。我記得即係感恩節裏面咧，其中有一樣嘢就係、譬如話頭先阿 Peggy 講到就話，你要數算嗰啲唔好嘅日子。有時好怪㗎，你回想翻去咧，係嗰段時間你會問好多點解啊？點解會係我啊？但一到感恩節嘅時候，你回想翻係、其實原來嗰件痛苦嘅事或者嗰件咁衰嘅嘢咧，其實係對我都有啲。帮助，如果你唔连呢样都唔数嘅时候咧，你就唔发觉。好似我记得系旧年嘅感恩节之前咧，我就去咗即系加拿大嘅东部嗰度，就去嗰啲草原地草原省份嗰度，就系、为我哋有机电台筹款噶。嗰啲人全部农夫嚟噶。嗰年佢哋嘅收成唔好，落好大雨，冚唪浸湿晒，系收成唔到。我同几个农夫喺度倾开偈嘅时候，佢话：我哋都觉得系我哋自己唔应该。原来所有种田嘅地方咧，每4年咧 就要等佢休息一年㗎。
1: 嗯，
0: 佢話我因為

0: 我哋而家即系希望收成得更多，所以佢话我哋系冇停过。佢话所以我哋而家回想过去，我哋唔应该赖神。点解会俾我哋今年一个咁湿嘅一年，即系咁啊完全嗰啲和田冚冷烂晒？佢其实系我哋自己唔啱嘅。即系神做人都要有一个个和田，都要俾佢休息一年一整年。佢神系会俾我哋有另外有收入嘅，有好多嘢有收入，或者人都应该唞唞咁样。咁佢话，所以即系嗰个感恩节咧，因为我去完嗰啲农夫嘅地方咧，嗰个感觉系特别浓厚嘅，即系旧年我特别浓厚，因为原来即系嗰个感恩节都系因为农夫而嚟。系啊，唉，咁好啦，我哋大家讲一样感恩嘅嘢。
1: 我好感恩嘅咧，就系我可以参加有机电台嘅广播工作，
2: 呢个系真噶，系好衷心噶。
0: 所有有机电台嘅人都去你嗰度，
1: 冇问题。
0: 静咧，
1: 突然间咁问我啊，
0: 讲得嗰啲先讲嘅，
1: 系
0: 啲心所喺即有心里边嗰啲唔使讲，你讲咗啦。你话感恩你个有个好嘅 name
1: 啦，系啊，呢个都真系啊。咁你咧？
0: 我咧就好感恩，就系我爸爸妈妈仍然好健康。咁我觉得我陪佢哋系好值得嘅，即系见到佢哋好开心啊，好开心。咁啊，远在天边嗰个老公咧，亦都好开心，因为我有多啲时间，而家又可以陪下佢咁样。即系呢样嘢，我好感恩咧，即系我可以平衡到两边啊！
1: 真系好啦，我系阿静，
3: 我系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1: 从此有望，
3: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3: 有信，
1: 有望，
3: 有望，
1: 有望，
3: 有望，
4: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5: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陆家为你一路加油。时时隔三声，温室效应。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从呢一秒钟开始，细数自己嘅恩典，忘记一切嘅怨言。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最过瘾嘅节目，
2: 最正嘅节目，
1: 最开心嘅节目，
2: 最 in 嘅节目，
3: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时事隔三声。
4: 在生子说话。
5: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

0: 这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

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女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

0: 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无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市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五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大约有4200名旅客使用2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2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只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

0: 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减低伊波拉病毒传入和传播的风险。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者永久居留签证，从今个月27号起，在未来90日内将会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当局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另外，加拿大仲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实施措施，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入境外国公民等，都需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会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隔离和评估。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强调，虽然目前北美地区未有病例，而且疫情对加拿大公众构成的风险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鉴于伊波拉的严重性以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办等因素，政府正采取预防性应对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两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4: 《阿狗》
5: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4: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
4: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啦，
4: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
4: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4: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都冇啊！上
4: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4: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4: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4: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4: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

0: 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Matt Damon 攞住，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1: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好嘅。
0: 系咩？
1: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1: no， 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The Town 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1: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
1: 中意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时啦，八零啊，
0: 八几年代，
1: 八几年
0: 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0: 个 trailer 你讲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啊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系系，嗱试集系，但系 佢臨尾咪懶。

0: 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咁呢、這個可能佢後面加上，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咁 intense？
1: 你 end 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覺得好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去啦，後面咁你唔知個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0: 但系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那個咁又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樣，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K，
1: 我總之一翻工嗰陣時，放工嗰陣時，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覺得真係好，嗰、那個節奏係好好，好得好緊要呢出戲真係冇得頂啊！
0: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欣賞佢嘅咧，
1: 嗯，
0: 就係、是、你睇完成套戲啊，佢後邊臨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唔係，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
1: 我，
0: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
0: 真係。
1: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呢 佢係好犀利。

0: 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十字玫
1: 瑰》。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
1: 系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明
1: 白，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都
0: 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7: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a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系、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哇，放咗工梗係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半，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受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半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四男三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

0: 篇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即系我自己咧睇 dating 啦吓，睇拍拖咧，即系如果有个男仔要约我去街咧，我第一样嘢考虑咧就系话，我系咪想同佢发展先嘅？如果我唔想同佢发展咧，我就唔会同佢单独去街，我就会选择咧就一班人。但系咧，我因为我识咗啲同学咧，中学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咧，任何男仔约去街咧，佢哋都会去。曾经有个同学同我讲咧，就话
6: 做咩饭啊嘛，
5: 系啊。去啊！我话
6: 千古不变嘅定律嚟噶。
5: 佢话食一餐又唔使嫁俾佢嘅，咁我过唔到我自己嗰关啦。唔知系我老土啊，定系咩嘢？
6: 你谂得太多啫。
5: 唔系我入嚟，因为个问题就是、
6: 个男仔可能都未必谂住真系 friend 啫。
5: 唔系，即系我唔理个男仔点谂啦，就起码我自己呢边谂咧，就是、我唔想人哋误解我嘛。咁我一定咧系真系嗰个男仔，我都觉得我系有
6: okay
5: 有 OK， 即系有好感，我都想即系认识多啲，系我系会觉得系有机会发展，我先会同佢出街嘅。
7: 咁但系好难去界定，我觉得，即系有阵时唔系，同埋我觉得随住唔同年纪、唔同阶段。即系人生阶段啦，讲紧、我谂又会唔同嘅，即系我谂细讲紧你头先讲细个，即系细个实去啊，点会唔去啫？即系十零岁，十零岁嗰啲去一齐玩啫嘛。即系我谂
5: 而家系单独、啊，
7: 都
6: 单独都咁玩，
7: 系咯，系啊，唔系可能，唔系可能我，即系可能我同你都叫做系喺度大咧，都系一齐去玩，所以 OK。但系到大个啲就知啦，就知道系要。认真啲去对待呢一啲，即系要发觉啊，原来系即系你唔会唔知嘅，我觉得有阵时，即系你知道呢个人系对你 sense 你有意思嘅时候，你真系要睇清楚究竟你系咪真系好想认识呢个人先。如果你想认识佢多啲，先至去咯。即系我自己就
5: 系
7: 噶，
5: 系咯。
7: 如果唔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会去咯。
6: 唔答。
5: 但男仔同女仔系咪唔同嘅咧？
7: 你笑成咁，
6: 我谂男仔应该同女仔唔同。我即系我自己啦，即系譬如有女仔，即系唔系好耐冇试过啊。我澄
5: 清，呢啲系澄清，你唔使澄清啊！你讲啦，
6: 呢啲就系以前嘅回忆。
5: 你排楼啊嘛？

0: 有啦，总之。
1: 我觉得男仔来者不拒喎。
2: 啊、即系你讲紧女仔对你主动系来
1: 约去街啫嘛？你而家话系咪？
2: 系啊，
1: 约去街，
2: 梗系约街唔约边啊？
1: 约去街，我觉得冇乜所谓啫，系嘛？
0: 即系你觉得有，即系总之男仔同女仔单独去食饭，去唔系我哋而家讲紧约会，拍拖嗰啲约会，
2: 即系 day，
0: 真系讲 day， 唔系就咁话朋友，我约你出去食饭咁嗰啲，系讲紧
1: 即系你而家即系讲到 set 死晒，就话有个女仔好似你咁埋你话，我哋拍拖啦，你去唔去啊？咁样我哋而家好似。
2: 咁我谂又
1: 唔去啦。如果你咁样，你譬如话普通朋友，不如我哋去街食饭啦，即系单独嘅。即系我知 dating 嘅当中嘅含义系单独嘅，一男一女嘅。
2: 嗯、
1: 即系如果系普通朋友关系嘅时候咧，咁我都会去噶噃。
0: 你咁肯定啊？几坚定嘅眼神啊！
1: 傻你梗系咁讲啦。我已经 scan 咗，譬如呢个女仔嚟嘅时候。
2: 即系呢个得。
1: 呢、
2: 這个
1: 唔系，即系我 scan 下就 OK， 嗰个就
2: OK
1: 嘅中间差咁样咯。
0: 即系你都唔系来者不拒嘅，
1: 唔系来者不拒，但系只不过唔会话谂到话，哇，真系要同佢有发展啊，要、嗯、结婚啊，咁你唔你唔
2: 即系咁我谂第一次又好难，真系谂住会结
1: 系咯，你梗系要认识下，
2: 即系要认识
1: 对方嘅谈吐。如果佢中意食啲乜咧，如果佢食辣嘅，咁咪啱我咯，中意食辣噶嘛、嗯。如果你唔中意嘅或者其他嘢，你要试下水温啊嘛。
0: 喂，咁系咪咧？即系约，即系嗰啲 dating 嗰啲约会嘅地方咧，成日来来去都系睇戏啊、行街啊、食饭啊。
2: 好蚊女，
0: 即系咪呢？系咪
1: 呢个资本社会嘅搞到？
0: 系咪呢？即系咪呢三个动作咧？你就会可以好了解对方，即系觉得诶，睇下会唔会
2: 某程度啦、嗯，某程度啦，即系呢啲
1: 嘅呢三
2: 呢啲系
0: 啦 ，basic 咯吓，
2: 某程度上会知嘅，但系我自己就觉得系，即系你睇一个人嘅性格咧，系睇喺一班人里面会睇得清楚啲，即系。尤其是喺佢啲朋友面前咧，系会更加清楚啲嘅、嗯，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你睇系啊，睇会睇得清楚，因为佢啲朋友认识，即系啲朋友一定认识佢噶嘛。咁如果佢突然之间喺你面前唔系做紧佢自己嘅，咁即系你睇唔到佢系咩人啦。咁、哦、如果佢喺佢朋友面前做翻佢自己嘅话，咁你咪睇到佢系一个咩人咯？
1: 如果你行呢一步，你唔好俾佢啲 friend 或者佢知道你想行呢一步先。
0: 唔系，嗱，即系如果即系你哋意思即系话咧，即系 Ivy， 即系如果我谂你讲嘅意思就系话，即系行街睇戏食饭就好似咧系通常啲约会咧去做嘅指定动作啦。咁但系咧，如果净系行街睇戏食饭咧，系咪真系可以睇到对方咧？
2: 未系全部。
0: 未系全部，咁不过就一班人嘅时候咧，就可以睇得多啲啦。但系嗱，我相信咧，嗱一班人去玩咧，就梗系睇嘢会多啲嘅，因为你起码佢嗰个嘅即系注意力都唔系停喺晒你嗰度嘛，吓、啊，即系会
2: 有啲嘢好难扮嘅，即系佢有冇礼貌啊，或者系即系有冇修养嘅个人，你系好易睇到嘅一班人。
1: 选、嗯、特首咩？唔系，我想讲就系话。既然唔使讲深入噶，譬如你我哋讲
2: 拣老公，我而家唔系选特首，特首唔关我事。其实
1: 而家讲约会嘛，我哋唔
2: 拣老公，
1: 拣老公啊嘛。
2: 我对我嚟讲系噶，
0: 我就系
1: 点解无端端讲到拣老公嘅？我哋而家讲拍拖 dating， 不如我哋讲下去边度啊嘛？你头先话去行街食饭啊嘛？系咪啊？
2: 咁你咧？如果你约一个女仔，你会带佢去边？
1: 嗱，我话俾你听，我去过边啦？我去过妙思淫、嗯，我去过山顶，我去过蜡像馆。都唔系我话去噶。嗱，呢啲咪另类咯，系嘛？呢、
2: 哦、
1: 啲就唔系你所谓嘅行街睇你食饭咯。
2: 咁特别啊？
1: 系
2: 啦，你个女孩子要求你带佢去妙思淫啊？
1: 系啊，咁你譬如你呢啲，譬如你食饭嗰啲嘢。佢可以扮细食嘅啫，佢打定底啊嘛，好多时都系噶啦。睇戏，我瞓一觉你都唔知啦，系嘛？行街啫嘛，行啫嘛。譬如你
2: 唔喺你面前买嘢咪得咯？
1: 咪咯，
0: 系咯，哦。
1: 咁跟住，譬如你去啲特别啲嘅地方，好似咩啦，妙思淫咁，

0: 咁你睇到啲乜嘢？
1: 睇唔到啲咩？如果佢真係睇得好投入嘅，即係佢，你可以又咁講，佢可以扮睇。但係你入場費都唔少噶嘛？
0: 你俾嘅啫嘛？
1: 唔俾啊，傻嘅，同我講錢咯。咁跟住，但係如果你真係有興趣，你係會睇得出嘅。
0: 嗯，
1: 認真有興趣嘅話，咁如果你真係冇興趣，你點樣扮都唔扮，你啲小動作啊，睇嗰啲嗰套叫乜鬼呢？即係譬如你腳上外，即係代表你想出去啊，咁跟住你又唔知喐下喐下，即係代表你冇耐性啊，咁你呢啲小動作都睇到
2: 嘅。哦，即係你就會觀察到佢呢，
0: 嗯，
2: 即係啊，佢咁鍾意呢啲咁嘅即係
1: 即係文學都有返少少收嘅。係啊。
2: 哇，你咁特別㗎，可以即係、即係你好另類喎、你唔係淨去行街睇你食飯喎、
1: 反而行街睇你食飯少喎、
0: 嗯，
1: 唔系约朋友都系一个好方法，不过其实有一个方法咧就更加好嘅，譬如你参加少少投机嘅嘢咧，即系譬如投机赌博嘅活动咧，咁更加会睇得出镜。
0: 系咪啊？啲爸爸妈妈成日都话想睇一个女婿好唔好品就。
1: 系啦，
0: 同佢打一场麻雀，
1: 打麻雀玩 pair 牌咧，
0: 系啦，
1: 即刻睇到晒噶。
0: 即系如果输一铺喺度闹晒嗰啲，就死得咯。呢啲系电视
1: 大
0: 啲电视剧成日都有得睇啊嘛。
1: 可以试下。
0: 唔系，我觉得做做一齐去做义工咯，咁会计睇得更多。即
1: 系
0: 佢肯去，
1: 佢肯去已经
0: 已经系一个。一个是一个好的 sign， 即是你看他当中是不是真的很落力去做呢，尤其是一些
1: 辛苦一点的。
0: 一些厌恶不是辛苦多我都觉得是。
1: 他肯去已经是第一步
0: 了。有少少厌恶性那些呢，即是如果他都很乐意去做的话呢，嗯，这个人都不错。
1: 你自己都要乐意。
0: 男女都是。那当然啦。
1: 你自己搞 OK 了。为什么
2: 不是你做义工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即是睇到好多嘢嘅，话明义工啊嘛，你梗系帮手噶嘛，唔通你真系做一支木咁样企喺度咩？唔会噶嘛，咁你去到嗰个义工嘅场地，人哋梗系会分配你做嘢。咁、我谂分配做嘢嗰阵时候咧，你冇得话事噶嘛，你话明做义工，即系人、你入到去就话，诶、你有咩帮手任人使嘅时候，咁你其实梗系睇到嗰个人嗰个品嘅。不过呢喺加拿大呢就好特别嘅。我识一班人呢，佢哋呢就鍾意呢系去，即系佢哋唔系做义工，但系唔知香港会唔会有呢，就系佢哋鍾意呢去嗰啲野外
1: 去 camp
2: 去 camp， 但系呢系嗰啲独木舟嗰啲 camp 啊。
1: 哦，玩囉。
2: 系啊，但系呢个玩呢就系、是、好辛苦的。
0: 哦，嗰啲
1: wildcamp
0: 嘅 wildcamp 吓
2: ，canoe
0: 啊，系啊系啊，我去过，我去过一次。
2: 嗱，我觉得呢啲活动咧，你又真系会好睇到对方啦。喂，几辛苦？
1: 冇厕所
2: 嘅，系啊，又冇厕所，
0: 唔系
2: 又辛苦
0: 啊，有啲 camp 西游嘅，
2: 有厕所。咁但系即系佢成个嘅 trip 咧，因为有啲人咧系我冇去过，佢翻嚟嘅时候咧，佢就会。睇到嗰个男仔或者睇到个女仔咧，
1: 系咯，
2: 一个咁即系佢哋话俾我听嘅过程啦，又落雨，但要绑住嗰只船，
0: 系啊，好重啊，
2: 又要孭住好多嘢，咁、你仲要彼此大家个合作，咁同埋行嗰个路线咧，又要即系你会睇到
1: 商量啊，
2: 系啦，睇到对方咧系咪一个好合作懒唔懒嘅人啊？即系人哋捉紧营，即系集紧个营嘅时候，你又唔知行咗去边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嘅活动咧，系即系几睇到嗰个耐力啊！啊，即系你话去缪斯林，你可能睇到佢文静嘅一边。睇到佢同埋你去親呢啲呢，你梗係一定要唔怕辛苦唔怕污糟。
0: 唔係，其實坦白講，我發現呢外國即係西方嘅女仔呢通常都 OK 嘅，但係即係大多數，但
1: 係
0: 亞洲嘅女性係真係係真係會唔係咁鍾意呢一啲咁嘅活動，即係會嘩冇涼沖啊，污糟啊，即係好辛苦喎、捧住隻船真係真，即係我自己都去過一次，其實係 OK 嘅，我覺得。但係你問我係咪好，有啲人好鍾意佢，但你問我係咪好鍾意，我又唔係好鍾意。但係去體驗係好㗎，即係我覺得係同一班人一齊去，係一定去，即係大家去合作啊，點樣去？因為我記得嗰次去咧係。好睇到大家点样去互相帮助大家，因为系我嗰次去系好大风好大浪，系爬嗰只 嗰只叫做。

0: canoe
1: 係好，係我哋係逆風而去嘅，係好辛苦嘅。但係即係但係大家係不停換位，不停換位去爬，即係嗰種合作精神。咁你就會係咧好清楚，其實大家嗰種嗰、那個性格咯。
2: 嗱，即係如果呢啲咁嘅 trip 咧，嗰啲公主病啊、少爺病嗰啲咧，就一定一望已經就
3: 死得
1: 搞掂啦。真系死得啊！唔
3: 傻嘅，公主住喺城堡噶嘛，
1: 佢唔会
3: 去外边嘅，
1: 佢唔会去。
2: 佢开头想去，即系去 please 你啊嘛，即系好似有啲人咁样嗱，有
3: 谂住投其所好嘅。
2: 你睇电视都成日见到啦，或者现实生活都有啊，嗰啲。即系初初拍拖啊 ，dating 嗰啲咧，又整心形嘅牛排，即系又即系庆祝嘅
1: 好嘥啊！切剩嗰啲
2: 系啦，但系你谂下，结咗婚之后会唔会整个心形牛排？
3: 整翻俾佢食差唔多。
4: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5: 清炒四季豆，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2: 绿色之间，敢问敢答，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我是 Ava。你听紧嘅节目系《温室效应》，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嘉音社电台广播，监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嘉音社。
3: 嘉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时候的质询时说，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陈美宝说，近年港珠澳大桥和高铁香港段等重要策略性跨境基建相继开通，加上跨境车辆通行措施包括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优化，将有关跨境渡轮服务的需求分流至其他陆路出行模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体现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瓦普。

0: 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
1: 去，
5: 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间社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欢迎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时候的质询时说，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陈美宝说，近年港珠澳大桥和高铁香港段等重要策略性跨境基建相继开通，加上跨境车辆通行措施包括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优化，将有关跨境渡轮服务的需求分流至其他陆路出行模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

0: 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

0: 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6: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臨時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7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话：香港正喺度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嘅香港青年，为国家嘅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0: 降。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感恩节咯，即系女人除咗要准备只火鸡大家一齐食之外咧，即系你喺感恩节你点样过嘅咧？
7: 感恩节咧，通常我都会谂下啊，喺嗰日有冇边个我真系想令佢明白我感恩咯，我会咁谂嘅吓。譬如又未必系爸爸妈妈嗰啲咁 close 嘅人，而系一啲比较可能同我唔系真系好 close， 但系。平时佢又真係做咗啲嘢令到我心好心好窝心嘅。我好想 show， 即係好想话俾佢听嘅。喺嗰个时候我可能会买少少嘢送俾佢。
6: 哎呀好好喎呢样嘢，係呀我从来冇諗过。嗯，即係我都觉得好正。
7: 係呀係呀。我呢就我都曾经系一个受惠者嘅感恩节。
6: 嗯，都好。
7: 係呀，咁我就觉得从呢个朋友身上我就即係意识到原来自己都系未做得够囉。嘅意思就系话，因为有一年嘅感恩节呢，我收到一位朋友嘅短信。咁系即系当时我个即系感受系好开心，因为冇谂过有人会喺感恩节即系寄一个系多谢我嘅短信俾我咯。咁当然呢个朋友系识咗好多年，咁佢里边即系讲咗一啲即系好感谢嘅说话啦。咁嗰位都系基督徒嘅朋友嚟嘅。咁但系我就体会到啊，其实系嘅，即系感恩节我哋一方面我自己就一定同屋企人一齐过。个感恩节嘅，当然个主角都系我哋嘅上帝啦吓，即系虽然日日都数算紧恩典噶啦，咁但系即系喺既然喺呢个感恩节嘅假期，全家人系有一个假期嘅时候，咁我哋可以有一种家庭聚会式嘅一同去即系为我哋嘅生活去感恩啦。咁但系即系仲未。做到嘅咧就正话正讲嗰样嘢啦，所以正都系我一个值得学习嘅模范。
6: 真系几好，
7: 系啊！
6: 我记得我嚟到加拿大嘅时候，最可爱嘅一个感恩节咧，就系、是、我嗰阵时我仲喺外边嘅电台做紧，咁就好忙嘅。咁大家咧就希望做完节目之后咧，就翻屋企同屋企人食个感恩节大餐咁样。咁但系喺我哋未放工之前咧，就嗰阵时我做紧一个时事节目。咁有一个人呢係我哋都唔记得咗，係我哋做一个时事节目帮过佢嘅，帮过佢一个智障嘅细蚊仔，佢送咗一篮嘅咖啡吓，里面仲有好多啲 cookies 啊嗰啲嘢嚟俾我哋电台嗰几个帮过佢嘅节目主持人。喺感恩节，其实嗰件事已经过去咗一段时间㗎啦。咁我估佢係基督徒嚟嘅，但佢又冇讲，但佢喺感恩节嘅时候佢就除了感恩上帝之外呢，他也很感谢我们在他们家家最艰难的时候呢帮助他们一次。那我又觉得
7: 很感动，
6: 又好像你那种，但你那种呢就是我们要去多谢一些给过一些好处或者帮过我们扶过我们一把的人。
7: 其实 Deborah 正话讲那个听众呢，其实我又想想，就算他不是基督徒呢， 咁感恩节呢个节期其实都会感动到一啲唔系信耶稣嘅

0: 嘅朋友咧，佢哋都会谂下啊，系依、這个节日系感恩节、哦，咁、其实就算我唔系信耶稣啫，其实我都有好多人系即系觉得值得去多谢佢，咁、都会令佢哋谂一谂噶，
1: 系啊。好似有好多人都提过我嘅，就系、话所谓情人节 Valentine's Day 咁，佢哋话情人节咧唔系情人噶、其实系亦都系所有你好爱嘅人咧，你都可以送张情人卡噶，包括你嘅老师啦、包括你嘅爸爸妈妈都可以送一张情人卡俾佢哋，系我哋东方人亚洲人就觉得话。哇！乜你送张情人卡俾我，师生恋啊咁样，其实就唔系嘅吓，即系我都觉得系嗰日嚟到啊！你谂下一个爱你爱嘅人或者爱你嘅人，你都可以送一张情人卡，咁感恩节同样一样可以。
0: 但系你讲起卡咧，我又醒起，即系其实好似感恩节啲人去表达嗰个多谢嘅情怀咧，系中意用行动多过净系一张卡，都thank you 卡咯，但系就好少话系 Thanksgiving 嘅卡吓，譬如 Christmas 圣诞节有圣诞卡，咁系咪即系一般人都觉得即系我要去多谢嘅人，其实真系要一个行动去表达，系更加即系觉得系
1: 我估西人
0: 重要啲隆重
1: 喺佢嘅感恩节，其实佢就系感谢上天嘅啫。即系我觉得好少系我哋而家，不过已经系譬如话你可以讲得佢俗套啲，就系商业化咗啦。我哋可以多谢一个人，但我估佢嗰个由来都系感谢上天，即系一个我哋等于我哋中国人嘅丰收节咁样。
0: 系啊，系啊，其中一个讲法就系感谢嗰、那个丰收啦，吓、即系农作社会啦。另一个讲法就系嗰阵时唔知欧洲人即系佢哋开始去航海啊，去发现新大陆。
1: 系嗰、那个五月花。
0: 系系，咁佢哋亦都系感谢，系啊，感谢一个平安到达，即系都系感谢上苍嘅一个，
1: 俾佢哋平安去揾到一个即系一个福地咁样一个地方。可以等佢哋可以 settle down 咁样。其实喺感恩节里边，除咗我哋即系话，譬如话你未信耶稣，我哋感谢上苍之外咧，其实系我觉得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好似嗰阵时啲农夫咁样，系数下一年之内你有几多个福气啊！即其实系呢样嘢系好好好好嘅。当你好忧伤嘅时候啊，咁你都系话，好似话落大雨、哦，啊又试过干旱、哦，但起码我而家上仓嘅时候咧，都有几多菌，禾杆草啊，有几多米啊，或者有几多粟米啊咁样。当时嗰啲农夫系咁样有感恩节，同样我哋喺一年一日啫嘛，谂下。即系你接受过人嘅恩惠又好，上苍俾你嘅恩惠又好，好好噶。有时我哋数下呢啲咁样嘅好处嘅时候，
0: 其实唔单止要数好处啊，即系我谂咧要更加高一个层次，都要数下干旱嘅日子，我哋都能够平安嘅度过。因为数好处、数祝福咧好易嘅，但系如果我哋唔记得，原来有时即系以耕种嚟讲咧，其实落得太多雨又唔系好事，唔够雨又唔系好事。但系如果系旱天，譬如今年咧喺中国大陆咧好多地方都大旱灾。旱灾咗好长时间，咁突然间天降甘霖嘅时候咧，有农夫就好开心啦。虽然唔系完全救到我嘅农地，但系我真系好感谢我而家可以有雨水啦，我又可以即刻咧系插秧啦。咁、那个电视新闻就影啲农夫即刻好赶紧咁出去插秧，即系我谂我亦都要识得数算神喺即系逆境嘅时候带我哋好平安嘅度过嗰个逆境，而系我哋知道佢系会有甘霖系会再次俾我哋嘅。
1: 咁阿静，你今年会即系多谢边个咧？因为唔准透露咧。
2: 啊，唔会，最容易谂到就系多谢我个 landlord 啦、因为即系佢平时都好照顾我，有啲咩需要帮手，佢第一时间会嚟帮你咁样吓。咁、我觉得。即系呢个系木轮就非常重要啦，系咯。
1: 同埋有时真系要坐低喺度谂一谂。有时我哋咁啊，就觉得好似你系我个屋主啫，你好应该，好应份噶嘛，嗰间屋都系你噶嘛。即系有啲人
2: 系啊，好多人会咁样，我觉得好应份，
1: 好应份噶。
2: 系啊，其实唔应该咁样谂。
1: 唔系咁样噶，有啲嘢唔系应份噶。landlord 系。佢淨係租間屋俾你啫嘛，咁使乜佢使乜要幫你啫？唔包括埋個人借俾你用噶嘛，唔係租俾你用噶嘛
2: 如果有咁嘅態度，我覺得就要反省一下啦。即係如果你話哦咩都覺得應份，爸爸媽媽養我又應份， 所有人对我好都好应份啫，系咪？
1: 系啊，
2: 咁你
1: 就因为而家实在太多人系咁样，譬如我见到好多我啲朋友，譬如话佢将间屋租俾嗰啲租户，嗰啲租户真系噶，个厕所塞咗，咁佢又打电话俾嗰、那个即系、就是、租屋俾佢嗰个人，嗰、那个屋主厕所塞咗啊，听日咁我嚟唔得，听日我嗰日我又唔得闲。我唔可能留喺屋企咁样就你㗎喎。即係我觉得唔係咁样，唔係咁样啊。有啲嘢你自己可以做到，你咪自己可以做囉。咁、有啲人就咁买个泵啫，咁佢又开返张单俾个屋主。啊，即係我要通个厕所，我买咗个泵，个泵係可能係2蚊㗎啫，佢都要问返个屋主攞返。即係我觉得呢样嘢係好好 give and take，但係你欣赏下人哋嗰样嘢係额外嘅，你唔好当佢应份嘅呢，就快乐好多。
2: 係、
1: 啊，即係快乐好多。我记得即係感恩节里面呢，其中有一样嘢就係、譬如话头先阿 Peggy 讲到，就话你要数算嗰啲唔好嘅日子。有时好怪噶，你回想翻去咧，系嗰段时间你会问好多点解啊？点解会系我啊？但一到感恩节嘅时候，你回想翻系、其实原来嗰件痛苦嘅事或者嗰件咁衰嘅嘢咧，其实系对我都有啲帮助。
2: 系、
1: 如果你唔连呢样都唔数嘅时候咧，你就唔发觉。好似我记得系旧年嘅感恩节之前咧，我就去咗即係加拿大嘅東部嗰度，就去嗰啲草原地草原省份嗰度，就係、為我哋有機電台籌款嘅。嗰啲人全部農夫嚟噶，嗰年佢哋嘅收成唔好，落好大雨，冚唪浸濕曬，係收成唔到。我同幾個農夫喺度傾開偈嘅時候，佢話我哋都覺得係我哋自己唔應該。原來所有種田嘅地方咧，每4年咧就要等佢休息一年嘅。佢话我因为我哋而家即系希望收成得更多，所以佢话我哋系冇停过。佢话所以我哋而家回想过去，我哋唔应该赖神。点解会俾我哋今年一个咁湿嘅一年，即系咁啊完全嗰啲和田冚唪烂晒？佢其实系我哋自己唔啱嘅。即系神造人都要有一个和田，都要俾佢休息一年一整年。佢神系会俾我哋有另外有收入嘅，有好多嘢有收入，或者人都应该唞唞咁。咁佢话，所以即系嗰个感恩节咧，因为我去完嗰啲农夫嘅地方咧，那个感觉系特别浓厚嘅，即系旧年我特别浓厚，因为原来即系嗰个感恩节都系因为农夫而嚟，系啊。唉，咁好啦，我哋大家讲一样感恩嘅嘢。
0: 我好感恩嘅咧，就系我可以参加有机电台嘅广播工作，
3: 呢个系真噶，
1: 系好衷心噶。所有有机电台嘅人都去你嗰度，
0: 冇问题。
1: 静咧，
2: 突然间咁问我啊，
1: 讲得嗰啲先讲嘅，
0: 系
1: 啲心所喺实有心里边嗰啲唔使讲，你讲咗啦。你话要感恩你个有个好嘅 man
2: 啦，系啊，呢个都真系啊。咁你咧？
1: 我咧就好感恩，就系我爸爸妈妈仍然好健康。咁我觉得我陪佢哋系好值得嘅，即系见到佢哋好开心啊，好开心。咁啊，远在天边嗰个老公咧，亦都好开心，因为我有多啲时间，而家又可以陪下佢咁样。即系呢样嘢，我好感恩咧，即系我可以平衡到两边啊！
0: 真系好啦，我系阿静，
3: 我系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0: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0: 从此有爱，
3: 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信，
3: 有信，
0: 有望，
3: 有望，
0: 有爱，
3: 有爱，
4: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5: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陆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从呢一秒钟开始，细数自己嘅恩典， 忘记一切。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最过瘾嘅节目，
2: 最正嘅节目，
1: 最开心嘅节目，
3: 最 in 嘅节目，
4: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0: 时事隔三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0: 时事隔三声。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谁会肯一一意意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戒飲社網上電台的節目真是多羅羅，非常之豐富，網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

0: 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油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油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油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8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说，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0: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节目名是叫做清炒四季豆，梁灰医师就说了，你炒四季豆的时候麻烦你炒熟一点，否则就有毒了。昨天呢我就听了、梁医师那个信主 的经过，就信了耶稣之后就回到香港，由加拿大回到香港，就加入了灵实医院。那时候梁太你们在医院做的 是不是、就认识了他了，是一见钟情啊，他追你是不是呢？
3: 不是的，不是，哦，不是，初初不是，他是我上司的上司来的。
2: 哇哇，你真是劲喎、啊、你格级喺度挑战喎、
3: 啊。所以一话拍拖之后呢佢就要炒我鱿鱼。
2: 你嗰陣时你未信主啊，完全未信
3: 主。信咗
2: 信咗。哦，你都系信咗主㗎，点解会睇中佢呢？你唔准讲，你唔准讲，梁医师唔准讲，梁医师想驳嘴。系啊，你讲下，你对佢印象系点啊？呢、這个人？
3: 咁就净系知道佢系好勤力啦。咁因为我哋嗰阵就唔需要话咁长时间咁样做嘢嘅。我记得咧就佢就真系咧由朝就做到晚。我哋自己有一班嘅自己嘅职员都好老友记咧。咁我哋落咗班之后咧就自己食饭啊，有时都会一齐煮下饭仔咁嘅，咁因为我哋系住宿舍。咁咧，但系咧，佢一个人嘅宿舍咧，系等于我哋五个人嘅宿舍嘅。
2: 点解啊？我大啲，
3: 佢系
2: 即高级啲。
3: 咁但系咧，佢就反而系最少时间喺即系个宿舍度，因为系好夜先至我哋好多时系可能系食完饭啊，咁我哋喺度嘻嘻哈哈倾紧偈啊，佢先至翻嚟，咁啊见到佢咧就即系攰赖赖。
2: 哦，
3: 咁就真系会觉得哇，呢、這个人即系
2: 咁你就即系要我要照顾你啦，
3: 唔敢。我唔識照顧人嘅，我覺得我哋唔識照顧人，所以咧嗰時就會覺得啊，佢即係會覺得係佢需要係有個家庭，有個人去、即係有個妻子去照顧佢。咁咧但係就真係神嘅意念係高過我哋嘅意念，係好奇妙嘅。咁當初冇諗到呢一個人原來真係話係我自己，咁、因為其實我會覺得我唔係做得好嘅咯，我唔係識做屋企嘢啊，去照顧人。
2: 賢妻良母型
3: 係真唔係賢妻良母型，唔係賢妻良母型。咁但係即係神嘅安排就真係好奇妙。咁慢慢係啲同事一路即係大家做朋友仲係一路發展嘅時候，都幾自即係自然嘅經歷嚟嘅。咁就先至係話咁啱就真係就神，即係其實係睇返轉嚟睇到係神將我哋擺咗喺一齊。
2: 係我哋而家係過來人啊，有好多後生仔女都講話，你點樣先知道嗰、那个男仔，你点样先知道嗰个女仔就系你嘅终身伴侣呢？咁我知道阿梁医师已经好心急想讲啊，即系譬如话你点样知道梁太就系嗰阵时就系你嘅终身伴侣呢？你点样祈祷？咁点样去寻求神嘅旨意，知道嗰个系你嘅呢？
4: 我自己觉得一样嘢咧，做自己为呢一件事摆上嚟到系祈祷，我自己
2: 点祈法啦？神啊，嗰、那个系咪你俾我噶？咁
4: 唔系嗰个，我头头嚟讲嘅咧，我就自己祈祷咧，希望有一个爱主嘅姊妹，咁就可以同我一齐嚟到去侍奉你。我哋大家可以一心一意嚟到系同埋呢一个嘅心同埋目标嘅，要嚟到去服侍你，要嚟到系。做起上嚟，大家都开心，咁系咁奇。咁喺里边嚟讲嘅咧，咁老实讲，就即系冇咁多时间话，哇，冇啦，女儿国咯，追，咁啊，梗系唔会嘅。反为真系好多嘢做，咁我哋咧亦觉得嗰个工作咧好有意义，好有爱心嘅工作啊，又有呢、這个嗱，有医院啦，有呢一个嘅儿童院啦，即系有呢个 special。嘅學校啊，又有社區工作，又有老人工作，好多啊，又有呢一個嘅福音工作，咁總唔知去做。但係我自己覺得一樣嘢嚟講，神，你祈禱，咁佢就會到咁上下會安排喺你身邊，咁

0: 亦唔使讲咁多啊，我自己觉得。咁大家都会觉得一样嘢嚟，
1: 会感觉得
0: 到有咁个 feeling，
1: 系啦，
0: 有咁个 feeling。咁你即系唔使嘥时间话，哇
1: 追嚟追去，
0: 系
1: 又失恋咁样，系啊，
0: 系啦系啦。咁嗰阵时嚟讲，我反而觉得咧，系呢一个嚟讲，我自己觉得系反而开心快乐。
1: 嗯。
0: 咁喺当中嚟讲，亦有好多嘅熟龄长者喺当中介绍介绍介绍，亦去相睇过。
1: 嗯、啊，因为你太忙啊，个个都惊住你忙咗拍拖啊。
0: 坐对面嗰、那个，就系就系自己老婆，哇，几唔食得几唔自在。
2: 唔系我嚟嘅，唔系我嚟嘅，
1: 唔系。
0: 但系嗰个都好好姊妹，
2: 系
0: 吓、啊。不过我自己觉得，即系系好好嘅姊妹。咁亦即系我自己觉得非常之有爱心啦。大家嚟讲，其实关心嘅。都好有爱心，所以都感谢神。
1: 嗯，梁太咧，即作为一个女仔吓、嗯，有阵时我系真系噶吓，有几个人一起追我吓，咁、啊、我自己系中意嗰个吓、啊，即譬如话嗰个唔信主，而家有好多嘅年轻人都问唔信主同埋信主，分分钟你会觉得嗰个唔信主嗰个好似开心啲吓，温、啊、柔啲。嗰、那个信主嗰个男仔咧就实古实作，成日都翻团契，都话系啦系啦，即系你自己个经历会系点样？
3: 我谂真系都头先好似医师话斋，系好似佢讲，系我哋自己系首先自己先，你睇重你婚姻呢件事，你就首先自己系为呢一样嘢。去嚟到去，即系我哋系叫祈祷，系即系交俾神，就知道我哋人咧系我哋，其实我哋所谂、我哋所知嘅咧系好有限嘅。咁、我哋所如果我哋信靠呢一个神咧，呢个神系全能，系佢嘅能力系远远超过我哋嘅所认识嘅。咁我哋信得过佢嘅安排咧，系最好嘅。咁所以系你真心系交托嘅时候咧，咁系可以即系就。愿意信服，咁你就会睇到神真系好奇妙，
1: 一步一步
3: 一步咁去带领，
1: 系啊，好明显，好明显知道吓、嗯啊，到时知道，啊、即系嗰啲无端端又会散咗，有啲无端端咧佢又唔睬你啊，偶然间又发觉佢有一样嘢嘅陋习咧，你又会觉得咦唔啱噶？
0: 我自己最大嗰个感受系咩咧？当神俾嘅咧。咁就算啊，到現在我哋結咗婚唔耐啦，好多時咧自己坐喺度咧，都會諗翻拍拖嗰陣時咧嗰啲開心嘅嘢嚇，即係直至現在，咁我都會覺得一樣嘢係好嘅。咁就變咗一陣時啊，就算夫婦一定會有一陣時嚟講有少少意見唔啱，或者有一陣時會有少少都语气会重啊，不至于话继而动武啊。但系有一样嘢嚟讲嘅咧，当谂翻下呢啲嘅咧，就会好系咪啊？即系好开心，就唔同晒。
1: 系嗱，你讲咗呢样嘢咧，我系想听日再倾。我觉得冇一对嘅夫妇，甚至冇一个家庭会系一帆风顺嘅。尤其是我哋成日都讲话喺我哋呢个节目里边都讲话，唔好以为信咗耶稣之后咧，你就系、是。含冷丰衣足食同埋一帆风顺，咩嘢事都冇嘅，只要祈祷咧就搞掂晒噶啦，唔系嘅，一定会有好多起起跌跌。
0: 嗯，
1: 咁我哋听日再会继续倾埋呢一样。

0: 我哋系认同嘅，只不过咧，我哋有唔同嘅立场。我哋要好清楚嘅，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0: 我唔系高人，仲争半寸丝够五尺三。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1: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

0: 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是吗？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3: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我的心默默无声，尊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監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細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求上嘅話，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今日皆阴，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

0: 文讲道：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
2: 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金色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

0: 財務方案，確保公共服務不受影響。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话，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和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新华社报道，赖歇指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的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会持续深化对华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9点，升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8点，跌不够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4，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3，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423.09 美元，卖出 4424.6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

0: 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而家是爱成国与信义会事牧堂和海外基督使团合办的听圣经故事学日常英语时间。Angela 是代表海外基督使团的，他会和我一起合作做这个节目。希望各位可以从故事的趣味性、资料性和日常实用英语中增加对英语的运用能力，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和对他对世人的爱。我们会分多集和大家分享这个节目的。咁啊，今日所讲嘅咧，就系讲《箴言》呢本书、呢本圣经所讲嘅嘢，系讲属天智慧嘅格言啦。咁正所谓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就必有一得。但系如果我哋以属天嘅智慧去应对属世嘅种种，视野就有分别啦，就已经决定咗得失嘅结果啦。箴言一书呢，以一篇赞美贤妻的自母诗嚟做总结的。呢位价值远超珍珠的女性，几乎具备箴言所讲的一切的德行，无疑是智慧的化身。我们今日这个故事就是以贤德的妻子的比对我们的众生之母夏娃。那是怎样呢？夏娃的面世是因为神认为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样的，所以呢才造成这个一双一对是拿来配备补足的用途的。配偶呢是一对夫妇互补互助，为补对方的不足而贡献自我的。但是经文就没有记载他作为配偶究竟帮助了丈夫的什么呢？咁神创造一切的时候呢，就为了各自呢具备一个角色而度身订造的，是神看为美好的。但是夏娃呢，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念，就画蛇添足，将神认为好的东西照神形象和样式而做的人类，就添上一笔败笔啊！咪啦咪啦，一念之差咧，就将罪咧带咗入人间咯。反之啊，贤德嘅妻子啊，佢嘅形象咧同埋能力威仪啊，开口就发智慧，是上有仁慈嘅法则。仁者爱人，佢伸手帮助贫穷嘅人，佢系想到未来将发生嘅事而喜乐。困难日子未能到之前，他已经作好了合宜的准备了。这位女士呢，是以箴言作为总结的，在述说所有美德的事的时候呢，她说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万物都是来自神，敬畏这位主人是一切智慧的开始。知行合一，能够好像这位女士这样活出所有的知识，可以说是真的此生无憾。
1: Ivan， 为什么释经者会用珍珠来到形容这位女士啊？
0: 她以 流光入彩的本色，她好像珠光一样、宝彩一样，蕴含的内涵从平凡之处感受到不平凡的。
1: Ivan， 听过这个故事，你会怎样形容夏娃呢？
0: 人心不足的胡作非为，自取灭亡，祸延后代。
1: Ivan， 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这么重要的？
0: 因为敬畏耶和华也是获得智慧的首要条件。

0: 冇咗智慧咧，人所获得嘅知识更系空虚嘅知识咯。
1: 箴言系由耶和华嘅信仰入边嚟透视人生嘅实际经验，所以佢会睇得更加真切，影响亦都更加深远。系由聪明同埋完美做一个代语照，入到善同埋恶、真同埋伪嘅选择，咁样就将观察提升到灵性嘅层次上面啦。
0: 在海外基督使团的训练中呢，也曾经呢就提过应该用属天的视野来看属世的际遇。戴德生宣教士其中的一句格言呢，他说我们服侍最大的阻拦恐怕就是我们自以为是，希望能够以此格言呢与为大家一起共勉。其实爱是所有美德的总纲，有关女性对于爱的奉献，旧约里面的雅歌呢就被以为是诗歌中的诗歌，原因是它的内容彻底地唱出了牧羊女对爱情的执着。她说爱情是众水中不能熄灭的。约书亚记第二章说出拉合对家人的爱，他对探子说恩待我父家，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属于他们的。路德记被誉为是希伯来文学中的珍珠，路德对家人的付出拼发出爱的火花，在一无所有的环境之中将自己贡献上照顾家人，就好像光辉内蕴的珍珠，爱的样式在无私的奉献的形象上面表露无遗。又到我们学习日常英语的时间了，我们选出了三个字 insight、 wisdom 和 simple。 那么句子呢 insight 就说了
2: insight, I have got an insight into the problem
0: I have got insight into the problem， 即是说呢我对于这个问题呢是有了个洞察力在这里，有个自己感受了个那个意思在这里，这解就是 insight 啦。wisdom 啦，句子呢就是
2: Wisdom comes out of serious experience。
0: Wisdom comes out of serious experiences。 智慧呢就是由好多不同的好严肃的经验里面呢就精结出来的，就成为智慧啦。好啦， simple 啦， simple 即是简单咯。句子呢就是
2: simple, so once more keep it simple is my maxim.
0: So once more keep it simple is my maxim. 嗱，所以啦，嗱，讲多次啦，嗱，将佢简化呢就是我的格言咯 ，maxim 就格言啦 ，keep it simple 就是简化咗佢啦。我哋好乐意分多次喺度同大家分享听圣经故事学日常英语呢个节目。如果你哋对呢个节目有乜嘢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我哋嘅电邮地址 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系 henry.lau@omfmail.com， 愿主祝福你哋平安喜乐，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运作，其中5.1亿元用作空邮中心翻新、购置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等费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邮政需要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和人手安排，关注如何善用注资款项，以改善营运状况。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话，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 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已经有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只都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内通行，但仍然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过，但未进一步说明具体所指。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政府等参加。调查组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吸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落实情况，打击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打非自围，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43点，升2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1美元，卖出4436.36美元。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我相信如果你用这个祷文为一个人祈祷，你就会见到这个人的生命得被转化。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日的信息会集中去分享祷告怎样去转化你的生命，又怎样去触摸其他人的生命，请你留心收听。
1: 要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最有能力的方式就是为他祈祷。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不知道怎样具体的为身边的人祈祷，我们应该怎样祷告才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呢？在今日的信息里面，我会分享一个祈祷的模式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如果我们用这个的祷文为人祷告，我保证对方的生命一定会有所改变，而同时我们的生命亦会因此而有所改变。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记载了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保罗是在监牢里面为哥罗西教会祈祷的。这个有能力的祷告可以改变我们代祷的对象。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神会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同样的工作，以致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然后我们才可以用这个的祷文为人祈求。我们探讨这个的祷文，就知道它对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至到十二节，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首先我们要用这段祷文来为自己祷告，然后我们可以用这段祷文为我们所关心的人祷告。建立信心最好的方法就是求神具体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我们就可以发现神实在是听了祷告。日后我们遇到一些情况需要神动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想那一次神怎样具体的回应了我们的祈求。这个是最好的建立信心的方法，而且这个亦是推动我们祷告的最大动力。于是我们就可以有信心为人代祷了。所以当我们为人代祷之前，我们先为自己求。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七个的代祷重点。第一个代祷的重点是在第九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里所祈求的是属灵的智慧，不是属世界的智慧。属灵的智慧是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了解神的心意。这种属灵的智慧让我

你识得神喺现今呢一个处境之中，想要做啲乜嘢工作？悟性嘅意思系，我哋能够理解神喺我哋生命之中嘅工作，并且呢一种悟性，使我哋识得将世界嘅智慧同神嘅话语区分出嚟。如果我哋系为人父母嘅，我哋应该每日都为自己嘅儿女咁样祷告：主啊，求你向我嘅孩子显明你喺佢生命之中嘅旨意。我哋要祈求神，让佢哋清楚知道应该点样投资自己嘅生命。喺一切嘅抉择上面，我哋求神让佢哋明白神嘅心意。喺过程当中，神会使佢哋嘅生命需要整理嘅地方重新复活过嚟。佢哋需要认罪悔改，让神清洁佢哋嘅良心，除掉佢哋嘅罪疚。咁样神会将一个渴慕神旨意嘅心放喺佢哋嘅心里面。我细个嘅时候冇人教我祈祷嘅，但系我自细就识得求神向我显明佢喺我生命之中嘅旨意。我嘅孩子仲未出世，仲喺母腹里面嘅时候，我就系咁样为佢哋祈求噶啦。我求神向佢哋显明神喺佢哋生命之中嘅旨意。同样呢一个祷文，亦系我教导孩子运用嘅第一个祷文。嗰个时候，佢哋仲未识得呢一句话嘅意思，但系我已经开始教导佢哋话：神啊，求你显明你喺我生命之中嘅旨意。所以第一个代求嘅重点系喺一切属灵嘅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嘅旨意。意思就系佢哋能够明白神嘅观点，了解神喺自己生命之中有啲乜嘢嘅心意。第二个代求嘅重点系喺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行事为人是指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品格和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和我们的身份相称。对得起主的意思是将耶稣基督的行事为人和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做一个对比，做一个比较。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基督的品格和特质呢？我哋同人相处嘅时候，我哋会唔会俾人留低深刻嘅印象呢？佢哋能唔能够透过我哋嘅生命认识得到耶稣系一位点样嘅神呢？第一个代祷嘅重点系喺一切属灵嘅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嘅旨意。而第二个代求嘅重点系叫佢哋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而第三个代求的重点亦是在第十节的，凡事蒙他喜悦。如果我们认识了解神在我们生命之中的旨意，我们的心里面就会自然的渴慕要信服神。我们不单止渴望信服神，亦会渴望遵行神的旨意。无论方唔方便，我哋都愿意遵行神嘅旨意。我哋遵行神旨意嘅时候，或者会遭受到其他人嘅非议，又或者会得到其他人嘅认同，但系佢哋嘅睇法对我哋都唔系重要啦，因为信服神系我哋嘅底线。当我哋面对困难，面对一啲抉择嘅时候，或者当我哋遇到试探嘅时候，我哋都应该问一问自己呢一个嘅问题，到底神嘅心意系乜嘢呢？呢一个就系我哋嘅底线。我哋回应嘅原则并唔系为咗要满足自己肉体嘅需要，亦唔系要得到人嘅认同，而系为要信服神。第一个代祷嘅重点系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而第二个代求的重点是叫

佢哋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而第三个嘅重点就是凡事要讨主嘅喜悦。我哋唔单止喺某啲事情上面先至信服神，我哋渴望喺一切嘅事情上面都信服神。我哋遵行神嘅旨意，唔系因为想得到人嘅称赞，亦唔系因为怕受神嘅惩罚或者审判，而系我哋因为爱神嘅缘故，所以渴望喺每一个嘅范畴当中都遵行佢嘅旨意。好，第四个代求嘅重点亦都系响第十节嘅，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我哋应该为对方祈求，使佢哋能够多结果子。呢一节嘅经文所指嘅系侍奉上面嘅参与，愿意贡献自己嘅力量喺神嘅工作上面。我哋应该求神使我哋喺生活嘅各方面都结满果子。试谂一谂，如果我哋活喺世上经历咗70年甚至系80年，但系当我哋离开世界嘅时候一啲影响力都冇留低过，呢一个系几咁嘅可悲呢？我哋嘅人生只能够活一次，所以保罗话我哋要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结果子嘅意思就是要生产。佢嘅意思是话因着我哋嘅缘故，周围嘅人都有所改变。我哋嘅生命是能够影响身边嘅人。我哋有冇对人嘅生命产生过一啲决定性嘅影响呢？第五个嘅代求嘅重点亦都系响第十节嘅，渐渐地多知道神。保罗唔系话要认识神，而系话我哋要越嚟越认识神。天上嘅神最希望我哋能够认识乜嘢呢？我认为神并唔希望我哋更多嘅认识啲树木、雀鸟、海洋、科技、医药、历史、文学或者啲数学。佢当然希望我哋都能够掌握各方面嘅知识，但系神最希望我哋认识嘅就系嗰位喺我哋生命之中工作嘅神，并且认识佢系点样喺我哋生命嘅里面作工嘅。喺我哋嘅人生里面有一个最大嘅悲剧，这个悲剧就是我们生存了50年或者70年，但是当我们离开世界要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对神是完全无知的。我们尝试反省一下，我们最渴望认识的是什么呢？我们花在看报纸、看杂志的时间上面，是不是比读圣经重要多呢？我哋系唔系花好多时间睇电视，却系用好少嘅时间读圣经呢？我哋系唔系渴望认识神行事嘅原则呢？神系点样喺人嘅中间工作嘅呢？我哋越认识神，我哋就越认识佢嘅行事方式。对神嘅认识可以帮助我哋对社会同埋家庭作出更多嘅贡献。因为如果我哋认识神嘅行事方式，我哋就能够从属灵嘅层面去理解社会上面所发生嘅事。一啲会令我哋不安嘅事情亦唔会太影响我哋。因为圣经已经讲得好清楚，呢啲令人不安嘅事情只不过系正常同埋自然嘅后果。我哋应该祈求不断嘅更多认识神嘅做事方式。神俾我哋嘅祝福系咁多，但系我哋对神嘅认识却系咁少，我哋点可以满足呢？所以我哋应该祈求我哋对神嘅认识能够不断嘅增加。去到第六个代求嘅重点啦。第六个代求嘅重点是在第十一节，
照他荣耀的权能。

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各样的力上加力里面的力字，它的希列文是 dunamis， 亦即是炸药这个字的字根。这个是神超自然的能力。至于权能这个字，原文是 kratos， 这个字和 dunamis 都不会用来形容人的能力，只是会用来形容神的能力。我们需要祈求的是，主啊，求你按照你的荣耀和超自然的能力，使我能够坚强起来。我希望能够行在你的能力之中，活在你的能力之中。我希望能够在你的能力和权能之中服侍，而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我们要为自己的孩子祈祷，为那些在困难之中的人祷告，亦都为那些在试探之中的人祈祷，求神的能力运行在他们中间，给他们有力量和智慧。神已经答应会亲自成就这些代求。我们软弱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祈求。如果神不想我们为自己和为人这样祈求的话，这样他就不会将他放在这个祷文之中了。第十一节话，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这种能力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赐给我们的。神没有撇下我们，叫我们自己尽力去生活，他却是亲自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祈求神给我们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是一种恩赐，这种能力本来就已经在我们里面的了。透过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这种能力就可以释放出来。我们都希望能够服侍主，在凡事上多结果子。神是一切能力和权能的来源，神已经答应透过圣灵的能力，使我们无论在任何境况都可以能够胜任。他使我们有能力可以完成神给我们所有的任务。我们不需要忧虑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源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任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只需要活在圣灵里面，他会在我们侍奉当中释放神的能力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是一生都用不尽的。保罗在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这样说，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第七个代求的重点是，我们祈求我们的生命因着神的恩典的缘故，能够流露出喜乐和感恩。神给我们有资格可以同众圣徒在光明当中同得基业。在第十三节，保罗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神已经从我们的罪里面救赎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如果有人这样为我们祈祷，那个人说，主啊，求你用你的旨意、属灵的智慧和知识充满他，求你叫他的行事为人配得起那位呼召他的基督，求你在他的心里面创造一份的渴望，要在凡事上得你的喜悦，亦都求你在他的生命之中工作，叫他在各方面多结果子，亦求你在他心里面创造一份渴望，使他对你的知识和了解越来越增多，求你按照你的荣耀和超自然的能力，用一切的能力和权能来巩固他的生命，以致他在一切的试炼和试探之中能够忍耐地站立得稳。
主啊，求你让佢能够咁样生活，让佢嘅生命因着你嘅恩典嘅缘故，能够充满。

0: 咗喜乐同埋感恩，让佢心里面嘅喜乐同埋感恩成为佢生命之中嘅一种推动力。佢系你嘅产业嘅一部分，你已经将佢从黑暗嘅权势迁到你爱子光明嘅国度里面，因为你已经用你宝贵嘅血救赎咗佢，赦免咗佢嘅罪。咁样嘅祷告，神一定垂听。呢一个系一个好有能力嘅祷告。喺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如果我们用这个祷文为自己祈求，我们的生命会不再一样。如果我们用这个祷文不断忠心地为人祈祷，他们的生命亦会不再一样。但是我们不可以为人这样代求，除非我们自己先经历这个祷文的祝福。神给人类最有能力的权利，就是祷告的权利。我们虽然犯罪得罪了一位至圣洁的神，但是他仍然给我们有这个恩典，让我们有这个的身份，可以和他交谈对话。我们能够和那位至高无上的神交谈对话，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却是愿意垂听我们每一句的祷告。神愿意和我们讲说话，因为他真诚的和亲切的关心我们的事情。他有无限的能力，能够答应我们每一个的祈求。神的爱亦是我们没办法形容的。他总是将最好的赐给我们。在世界上面再没有任何的权利是比这个更大的了。亲爱的朋友，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有莫大的权利，能够用祷告来改善人的生命，我们所亲爱的人，他们都极之需要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我们有些朋友好想自己的孩子能够回家，有些人好想能够脱离毒品、烈酒和性的捆绑，而我们自己的生命又怎样呢？如果我们用这个祷文来祷告，我们的生命亦会被更新。这个就是祷告的力量了。
1: 神给基督徒最有能力的权利，就是有权利可以去为人祷告。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哥罗西书一章的祷文可以转化你的生命，亦都可以转化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神一定会回应他儿女的祷告的。所以只是需要将我们的祈求带到他的面前，相信神能够为我们成就最美好的事。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意愿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意愿贴。他又说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的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都会派发戒烟药物和意愿贴。

0: 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是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13点，升2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29美元，是买入4439.01美元，卖出444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啦。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视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喺圣经里边，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佢正系面对住国破家亡，而身边佢冇一个人能够了解佢，甚至有啲人以为佢系一个卖国贼。就喺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忧愤盖住，悲痛化做信念，吊脚成气早现，迎着考验。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

同埋破碎，让我哋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同埋灿烂。神冇放弃，你都唔好放弃。你睇唔睇到同样嘅双手？就系呢双手，佢要紧紧嘅拥抱住你，佢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嘅祝福。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点又有什么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啫。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用意戒烟意阅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易阅贴。他又说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的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都会派发戒烟药物和易阅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是

0: 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13点，升2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29美元，系买入4439.01美元，卖出444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省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1: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

0: FM 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寻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壁驱离。翟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主权，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房屋局接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组织的宏志阁业主到乐富的房委会客户。

0: 户服务中心聆听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讲解，并在销售展览了解提供给宏福苑业主选择的各个居屋项目详情。房屋局局长何永健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在场查询了简楼程序，项目几时会出具体价单，项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都有人在场咨询怎样填表，未来过户给子女等的资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16点，升1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2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56，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50.83 美元，卖出 4451.59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你们听过过往12集的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一辑已经完结了。今天下来的节目呢，就是我们一班团员分享我们过去12集在亚当活到未来时里面的录音感受。因为这个节目是我们团员每一位第一次去做的广播节目，对我们来讲真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都终于做到了。我们是感谢神的带领，在里面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实在是不可能去做得到的。所以今天我们会开一个感恩分享会，由于呢我们有十几位团员去分享我们的感恩，所以呢我们是会分三次去播出的。那即是说我们在这个星期一、三、五三日里面都有不同的内容，那所以你们千万不要错过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每一次的广播啦。咁而福音小曲呢，我哋係同样係会介绍嘅，每次亦都係有两首放喺呢个感恩分享嘅前面同埋后面嘅。好啦，唔阻大家时间，而家我哋就先嚟听下第一首福音小曲先啦。

啊，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喎、哦！喺呢度咧，我哋仔仔一堂咧有一班喺呢个也当活到未来时嘅广播剧嘅播音员喺度。咁一阵间咧会有时间咧俾佢哋逐位咧系讲下佢哋喺经过呢十二集里边嗰个嘅广播嗰、那个嘅感受，或者佢哋最深嘅印象、哦。咁我系边个咧？我咧相信要认得我把声咧，应该系嗰呢个播音里边嗰个开头同结尾嗰个啦。我就系叫 Jenny 嘅。咁咧，而家系写呢个《也当活到未来时》呢个十二个剧本嘅作者。咁喺里边当中咧，我就觉得都真系经历神嘅恩典喺里边当中啦。其实我都唔知道应该系点样去写呢啲剧本，我亦都未曾写过真真正正嘅剧本。咁呢个咧都系我胆粗粗去做嘅啫。咁系即系其实每一次执嘅时候咧，我都唔知道应该系点样去落笔。咁但系即系。每次當然我一定係會經過禱告啦，亦都會睇過嗰段聖經，對嗰段聖經嘅熟習咧，我先至可以落筆。再諗下點樣有啲咩現代嘅故事咧，係可以能夠將呢個故事咧嘅意思係帶出嚟，我先至去寫。咁所以係一切嘅恩典咧，都係從神而嚟嘅。咁咧都係喺佢嗰個靈嘅帶領之後咧，我先至寫出，譬如好似話殺校啊，或者係嗰個嘅買新車啊呢啲咁嘅故事咧。其实我真系唔知道点解我会写到出嚟，睇翻之后我都觉得系好奇怪，点解我会写到呢啲故事出嚟嘅咧？咁所以系一切都系神嘅恩典嘅带领喺里边当中。咁而且咧系好高兴咧、就系睇翻呢啲剧集咧，嗰、那个故事里边咧都唔系话太。

0: 一个松散嘅，我谂即系专业嚟讲，可能我都未曾达得到标准，但系即系里边当中都还可以过得骨啦，因为都可以系叫做用现代方法带到一个讯息出嚟。咁呢一个咧，当然唔系我个功劳啦，而系天上嘅爸爸咧，系真系天父咧，系俾个恩典我，可以系执笔写呢个嘅故事。咁但系即系喺里边当中，我系好多感恩嘅事情系喺里边嘅。咁我相信每一个我哋嘅团员里边咧，佢哋都系经过呢啲嘅播音嘅时间，咁里边亦都经过好多个困难，好多嘅即系艰难嘅事啊，应该可以讲，因为佢哋个个都唔系一个有播音经验嘅人嚟嘅，咁所以咧一阵嘅时间咧，我哋要交俾佢哋讲下，佢哋经过呢12集嘅播音里边有啲乜嘢嘅经历咧，咁我而家就交俾佢哋啦。
1: Hello， 大家好，我个名叫做 Fanny Wong， 我先生姓王嘅。咁咧，我哋真系做呢个播音咧，都系好即系好新尝试啦。咁而且咧，我觉得好都好好玩啊！喺录音嗰方面吓，虽然未试过，但系咧第一集、第几集咁样，我都试过几集嘅唔同嘅角色。咁咧。之后咧，初初都好难，但系之后咧，都能够可以掌握到点样系有语气化，点样去用啲感情。因为如果我哋面对面咧，都睇到我哋个表情，但系如果用我哋嘅声线嚟去表达嘅时候咧，其实系有一度嘅困难咯。咁我都曾经唔同嘅角色啦。咁但系咧，我觉得最容易掌握咧就系做太太啦，因为我而家都仲系人哋太太啦。咁同埋可以用翻我自己嘅性格嚟去譬如講啊咩成，但咧就我覺得咧主要分享咧就最難咧就係第一，我負責第一場嘅，又係咧第一場又係第一句嘅黃老師，點解咧？因為咧呢個黃老師咧係一個嘅幼稚園嘅老師，咁咧平時我講説話咧就我自己覺得咧我自己好倔嘅，冇美音嘅，又唔温柔嘅，但係咧啲導演話咧，你要好温柔㗎，要同啲小朋友講嘢咧，你要即係要拉長啲啊，要温柔啲啊，咁我話死啦！我咧就要嘗試好多次，咁咧第一次錄音咧，佢哋都唔滿意啦，又話我個聲好大啦，我聲好響，好響啦咁樣。咁咧我都後期再錄嘅時候咧，我都自己試啊，用我手機嚟去錄，去錄啊，去聽翻自己。覺得咦，真係唔好啊！又要整翻個聲又温柔啊，其實好難咯。咁但係我唔知道你哋聽咗嗰個感覺係點啦。但係有時我自己聽翻都覺得仲係唔滿意啦，同埋都覺得聽完都好無管動咯自己。咁同埋同嗰啲學生講嘢咧，有時咧話嗰啲學生又唔聽話啦，成日 jam 咗我啲説話咧，又要再錄過咯。咁啊，好辛苦啦！咁一来系呢个第一辑啦，咁大家都尝试啦，咁好多要大家说话又答咗啊，有时候讲错又要重复啊，咁都用咗好多时间咯。但系后期而家制作到嘅时候咧，听翻出嚟咧，都觉得好开心咯吓。咁我分享到系咁多，唔该。
2: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是 Winnie， 咁我負責咧係講第一場嘅，其實咧就係自己踩咗落個氹度咯，因為我年紀唔細噶啦，但係要我做翻細蚊仔喎，真係幾乎要揾翻個細蚊仔嚟做先得噶嘛，而且我哋仲要錄好幾次，因為日第一次咯，第一次嘗試去做呢樣嘢咧，咁就好多時都係捉摸唔到嗰把聲，因為你知道我把聲。好粗又好大声嗰只，但系通常啲细蚊仔咧，啲把声系啊嗲嗲地嗰只嘅，咁就变咗话好难咯。咁就又要录好几次喎，变咗你第一次录嘅声同第二次录嘅声咧又唔同，咁样搞到自己咧又喺屋企咧要练咯，就搞到成屙都系肥仔唱嗰把声咯。咁就希望可以瞒天过海啦，但系唔得嘅原来。咁嗰啲导演咧就话：点解冇晒啲细蚊仔声噶？我即系阿肥仔张冇咗啲细蚊仔声， 好似我话佢转声啦，而家变大人啦。咁但系都好感恩，但都啊，佢哋都满意心美。即系最后嗰次落达，我唔知道啦，都系啊神嘅恩典啦，俾我都可以捉到嗰把声翻嚟。但系 anyway 都系啊，你哋大家包含啦吓。
3: Hello， 我系Linda 啊 ，Ho 啊，我咧都系第一次尝试嚟到去做呢个录音。当时咧嗰、那个编剧嗰个咧就问啦：啊，你要参加个可咁？我唔得噶，我把声不嬲都有人弹多个赞嘅，唔讲得噶我。咁佢话得嘅，咁啊好，咁我就第一步就进。就踏入去啦，但系真系好惊啊！因为第一集我有好几集，但系第一集咧，我又要学做心蚊女，又要讲说话喎、哦，咁啊又唔识点去演绎，因为到底我哋都系年纪大咗，啲声咧系会粗咗。咁但系咧学心蚊女话啊 Mr. Wong 啊，咁点样叫得温柔，又点样叫得响亮？咁所以咧就觉得好难咯，但系经过我哋都要啊好多次啊翻录又翻录，咁啊足之咧啊我哋个编剧咧就话得啦通过啦，咁我话真系开心啦，成个人松晒。咁但系咧我有几集嘅，但系我最有感受咧就系喺第十集嗰个第二段嗰度，就系讲到一对夫妇。是去买豪宅去买豪宅，但是当中呢去揀豪宅的时候呢就嫌三嫌四啦，咁啊整到嗰个经纪呢就好似好烦躁咁样。但是呢即係讲返原来人生真係有一个阶段呢係要经过我哋要去点样去预备啊，怎样去又要安排得妥当啊，因为呢那些豪宅呢就是讲到是即是去买这个那些庵啊，那些
0: 咁所以庵啊
3: 骨灰庵啊，咁所以呢又顾虑到哎呀咁我去远唔远得阵，我仔佢嚟唔嚟探我啊，咁又啊我好即係同个伴侣又装得远唔远啲啊，又摆得远唔远啲啊嗰啲，咁所以真係好多嘢即係睇返人生里面呢，即係呢啲嘢都係我哋所要预备嘅。咁所以呢就希望即係呢个剧本即刻画到我哋人生系要有时要面对呢啲嘢，唔系一种好唔开心嘅事，其实系好开心，因为我哋系信咗主嘅基督徒咧，系讲呢啲咧系百无禁忌嘅。
4: 系，哦。大家好，我咧系叫Kensy 姓郑嘅，咁样咧我就好开心啊！一听到可以有广播剧，即系尝试咧，因为未试过啊嘛，同埋自己把声咧讲嘢都唔系几好听嘅，咁但系咧就好中意咧细路仔嗰阵时咧就好中意睇嗰啲。即卡通片啊，同埋我记得咧睇嗰个合家欢咧，小宝猪仔，咁嗰两个明星我就好中意啊，黄淑仪同埋李思琪，哇，佢哋真系好入神咯、啊，听到咁话，咦，咁我都可以试下睇下，即系佢系大人声做到细路，个个配音都系细路仔噶嘛，咁我就即系自己一个挑战咧去扮下细路仔咯，咁同埋咧我自己咧就。即系细个嗰时候我系唔中意讲，即系唔会出声嘅。但系喺第一场嗰度咧，我哋饰演啲白燕仔啊嘛，咁就好开心咯，好多嘢讲哇！咁变咗自己即系好似做翻以前自己细路仔唔敢做哇！咁吱吱喳喳咁，同埋咧就好玩咯。我哋成班细路咧，即系成日又唔得再嚟个。

0: 咁其实系好开心嘅，佢话唔得，咁我又可以试多次咁，同埋我喺第五场嗰度咧都有饰演一个村姑啊，咁又系即系有啲无知啦，又八卦啦，但系又好真，即系好有真情嘅、哦，咁即系又系。即系自己去，即系尝试去做呢一个人物咧，又系好开心。即系好似有个姐妹讲，阿 Jenny 话，哇，即系好似陀咁，即系成功啦。咁我自己即系佢咁话，我就即系我觉得系好好玩咯。咁同埋一个姐妹，佢都好惊嘅。佢讲嗰时，喂，讲得好好，即系。咁大家即系鼓励咧，咁就真系喺当中咧，即系学咗好多嘢。咁同埋有一场咧，就系讲好多对白嘅，就同阿 Elisa 做姐妹花。咁哇，真系好情又好玩啦、啊，两个同埋又即系好真咯、啊，即系个感情啊咁，即系好开心啊！即系一齐合作去做咧。咁即系一个都好难忘嘅一个经历嚟咯。
1: 你唔好㧬我啦，肥仔枪！你做咩要㧬我？行快啲啦！阿胡师奶，胡师奶，见到你就啱啦。我正想嚟揾你。嗱，妈咪，我整咗个蛋糕啊，好唔好食啊？封校长，我真系好欣赏你嘅教学嘅经验。Hi Mary，Mary 真系好啊，since 我系就系 Mary 啦，但系我咧就叫做 Elisa，咁我啊喺呢度咧就有好几个角色，咁但系真系好好玩，今次喺呢个广播剧之中咧就系学咗好多嘢，我把声咧其实系唔好听，好似鸡仔声咁，但系佢又要我扮下呢个外国新抱，唔咸唔淡嘅广东话，但系点样去讲唔咸唔淡咧？即系都系要一个技巧，咁啊 Jenny 话用你唔咸唔淡嘅嚟讲啦，咁我就尝试，咁啊即系好唔好听，我自己都唔知道，但系 so far 咁多个角色咧，我就好中意即系做代母嗰、那个，就系同阿 Kenzie 啦两个就做，咁喺呢一场个广播剧入边咧，就系好即系我哋姊妹花啦，咁我哋喺和平之家度长大嘅，即系由细玩到大噶啦。咁佢有啲咩事，我话知你啊，我要帮你，帮你，我要帮你，但系冇谂过个后果喎。嗰阵时佢话要即系生 B B，但佢系即系唔可以生 B B，话唔紧要，我代你。哇，呢啲嘢都可以代噶、哦，咁咧我就好中意呢个角色啦，同埋。系好放咁讲，因为我哋两个都系好似喺外国读完书翻去啊，鬼鬼地啊啲嘢啊，咁咧，我哋两个嘅即系一个对答咧，就系好自然，系好舒服。咁我就即系咁多个角色咧，我真系比较系好中意呢一个，我就系 Mary，咁成日叫善思善思，咁我好中意呢个角色咯。唔知你哋听到又觉得会点咧？俾多啲意见我哋指教下我哋啦，多谢晒。

若后女认耶稣为主，心里信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

好啦，我哋今日嘅感恩分享就暂时完结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写个电邮嚟俾我哋啊。我哋嘅电邮地址就系 ecgoministry@gmail.com。而我哋过往嘅节目咧，亦都会将系放喺我哋个爱运嘅网页上面嘅。咁如果你之前未曾听过我哋嘅节目咧，亦都欢迎你上到去我哋爱运使团嘅网页上面再重听我哋嘅广播嘅。而我哋个网页地址咧就系 www.ecgoministry@gmail.com。咁你都可以上到去，除咗听到我哋嘅广播之外咧，亦都可以了解我哋嗰个嘅活动同埋工作嘅。爱运全心星福禄满心灵第一辑喺呢个星期咧就会完结噶啦，而下个星期咧我哋就会有新嘅一辑爱运全心星福禄满心灵第二辑。而节目嘅内容咧，除咗系有福音小曲欣赏之外，我哋仲有一个新嘅环节，就叫做五味情真。内容就是我们邀请到一些朋友，他们亲身去讲述他们一些经历，有关子女的问题、夫妻的关系，或者是婆媳之间的相处等等等等。就因为我们有神在心里面的时候，还有对神的信心，很多时候就帮助到我们去度过人生所遇到的咸、甜、酸、苦、辣，成为别人的借镜，故事情真，希望大家都留意收听。好了，下个星期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寻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迫驱离。翟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侵犯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从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指出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且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独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往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当地星期三说，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经正式向亚方转交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有关立场。翻嚟本港，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的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时候的质询时话，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06点，升2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韩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2.22美元，卖出445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的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翻嚟本港，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千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万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53,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3, 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51.59 美元，卖出 4452.5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3度。

0: 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家家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2: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4: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3: 是啊，咁点上网啊？
4: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0: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共有大约2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利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成员。翻嚟本港，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執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執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53美元，卖出4454.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是清晨。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om。

0: www.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us at all times.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制广播啦。
2: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你现在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共有大约2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成员。翻嚟本港，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執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執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53美元，卖出4454.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是清晨。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而家是爱成国与信义会事牧堂和海外基督使团合办的听圣经故事学日常英语时间。Angela 是代表海外基督使团的，他会和我一起合作做这个节目。希望各位可以从故事的趣味性、资料性和日常实用英语中增加对英语的运用能力，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和对他对世人的爱。我们会分多集和大家分享这个节目的。咁啊，今日所讲嘅咧就系讲《箴言》呢本书、呢本圣经所讲嘅嘢，系讲属天智慧嘅格言啦。咁正所谓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就必有一得。但系如果我哋以属天嘅智慧去应对属世嘅种种，视野就有分别啦，就已经决定咗得失嘅结果啦。箴言一书以一篇赞美贤妻的自母诗来做总结的。这位价值远超珍珠的女性几乎具备箴言所讲的一切的德行，无疑是智慧的化身。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就是以贤德的妻子就比对我们的众生之母夏娃。那又怎么样呢？夏娃的面世是因为神认为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样的，所以呢才造成这个一双一对是拿来配备补足的用途的。配偶呢是一对夫妇互补互助，为补对方的不足而贡献自我的。但是经文就没有记载他作为配偶究竟帮助了丈夫的什么呢？咁神创造一切的时候呢，就为了各自呢具备一个角色而度身订造的，是神看为美好的。但是夏娃呢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念，就画蛇添足，将神认为好的东西照神形象和样式而做的人类就添上一笔败笔啊！咪啦，一念之差咧，就将罪咧带咗入人间咯。反之啊，贤德嘅妻子啊，佢嘅形象咧同埋能力威仪啊，开口就发智慧，是上有仁慈嘅法则。仁者爱人，佢伸手帮助贫穷嘅人，佢系想到未来将发生嘅事而喜乐。困难日子未能到之前，他已经作好了合宜的准备了。这位女士呢是以箴言作为总结的，在述说所有美德的事的时候呢，她说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万物都是来自神，敬畏这位主人是一切智慧的开始。知行合一，能够好像这位女士这样活出所有的知识，可以说是真的此生无憾。
1: Ivan， 为什么释经者会用珍珠来到形容这位女士啊？
0: 她以 流光溢彩的本色，她好像珠光一样、宝彩一样蕴含的内涵，从平凡之处感受到不平凡的。
1: Ivan， 听过这个故事，你会怎样形容夏娃呢？
0: 人心不足就胡作非为，自取灭亡，祸延后代。
1: Ivan， 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这么重要的？
0: 因为敬畏耶和华也都是获得智慧的首要条件。没有智慧，人所获得的知识更是空虚的知识。
1: 箴言是由耶和华的信仰入面来透视人生的实际经验，所以他会看得更加真切，影响也都更加深远，是由聪明和完美做一个代语照，入到善和恶、真和伪的选择，这样就将观察、 提升到灵性的层次上面了。
0: 在海外基督使团的训练中呢，有一曾经呢就提过

0: 应该用属天的视野来看属世的际遇。戴德生宣教士其中的一句格言，他说我们服侍最大的阻拦恐怕就是我们自以为是，希望能够以此格言与大家一起共勉。其实爱是所有美德的总纲，有关女性对于爱的奉献，旧约里面的雅歌呢就被以为是诗歌中的诗歌，原因是它的内容彻底地唱出了牧羊女对爱情的执着。他说爱情是众水中不能熄灭的。约书亚记第二章说出拉合对家人的爱，他对探子说因待我父家，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属于他们的。路德记被誉为是希伯来文学中的珍珠，路德对家人的付出拼发出爱的火花，在一无所有的环境之中将自己贡献上照顾家人，就好像光辉内蕴的珍珠，爱的样式在无私的奉献的形象上面表露无遗。又到我们学习日常英语的时间了，我们选出了三个字 insight、 wisdom 和 simple。 那么句子呢 insight 就说了
1: insight, I have got an insight into the problem.
0: I have got insight into the problem. 即是说呢，我对于这个问题呢，是有了个洞察力在这里，有个自己感受了个那个意思在这里，这解就是 insight 了。Wisdom 啦，句子呢就是
1: Wisdom. Wisdom comes out of serious experience.
0: Wisdom comes out of serious experiences. 智慧呢就是由很多不同的很严肃的经验里面呢就精结出来的，就成为智慧了。好了， simple 了， simple 即是简单咯。句子呢就是
1: simple. So once more, keep it simple is my maxim.
0: So once more, keep it simple is my maxim.所以啦，讲多次啦，将佢简化呢就係我嘅格言囉。Maxim 就格言啦， keep it simple 就係简化咗佢啦。我哋好乐意分多次喺度同大家分享听圣经故事学日常英语呢个节目。如果你哋对呢个节目有乜嘢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我哋嘅电邮地址。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是 henry.lau@omfmail.com 愿主祝福你们平安喜乐，多谢大家。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真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

0: 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3: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两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